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新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新的一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啊。眼下呢，我们进入到了白露节气啊，气温呢整体会呈下降趋势啊，早晚温差会越来越大，所以也提醒大家呢，这个早晚出门呢一定要注意，给自己呢及时的增减衣物啊。

早高峰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桥西吧。目前关注到在桥西，没有发生什么大范围拥堵的情况啊，各条路段呢都基本处于平稳运行当中。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桥东，桥东呢有个别路段呢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来分别关注一下。我们来关注到新东南路啊，新东南路呢靠近中心花园小区。也就是这个新安镇卫生院啊，这个东侧路段啊，现在呢是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这条路段，这个尤其是连接新民西路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处啊，是存在着车多缓行的情况的。另外呢，需要大家关注到的是惠泽路与太仓路的交汇路段，目前也存在着车多缓行的情况。这里呢是在凤凰东郡小区的南侧路段啊，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个路段，那可以关注一下它靠近我们的农批市场啊，农批市场附近。因为这个道路两边呢会有一些这个摆摊的一些朋友啊，那么我们在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那么高速方面呢，连云港境内的 G15 沈海高速、 G25 长深高速、 G30 连霍高速以及 S16 连速高速连云港开通段都处于正常运行当中。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号起，交通运输。

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最高人民法院七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七号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七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七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7号，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至16度。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首批适配机型。北京时间8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六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7号，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中，中国队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锁定8强席位。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近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联合印发《江苏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规划是指导“十五五”时期江苏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引领性、基础性文件。为更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紧扣外贸创新发展工作要求，江苏税务部门出台10条措施，积极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全力支持江苏外贸稳量提振。10条举措围绕退税提速、企业帮扶、新兴产业、外贸新业态、入境消费等多方面展开部署，不断提升境外旅客购物退税体验，持续激活江苏入境消费潜力。安全生产事关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实践安全生产安全发展需要大量的安全专业人才。9月6号，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这个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举办苏旧美好安全同行安全生产领域专场招聘会，全省释放超万个优质就业岗位。今年1至7月，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累计完成物流量5165.77万吨，同比增长11.93%，集装箱吞吐量达42.83万标箱，同比增长6.13%，园区吞吐规模稳步增长，枢纽集聚赋能效应持续释放。近日，周口港到连云港港海河联运汽车出口集装箱航线正式开通，满载河南上汽 K 地建的集装箱内河船舶首次依托海河联运通道经连云港港发往东南亚，标志着运货出海再添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水运新通道。为进一步擦亮港城山海非遗特色文化品牌，近日水运江苏家门口享非遗连云港站山海风物非遗渔盐文化周暨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旅游节山海非遗雅集在连云区在海一方公园正式启幕，活动有效提升了港城非遗影响力和文旅消费活力，为非遗保护成果惠及民生赋能产业发展探索了新路径。来关注一下我县的消息。近日，我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在灌南只等你来专场招聘会在县人力资源市场火热开启，2000多个优质本地岗位集中亮相，精准对接各类求职者就业需求，助力群众就业就近就业增收致富。近日，县观光委开展2026年冰凌花奖学金发放仪式，为13名品学兼优的学子送上资助与关怀，用暖心助力点亮少年逐梦之路。连日来，县公路中心紧扣秋季公路管护季节特点，立足辖区管养实际，抓实抓细公路养护各项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道路通行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近日，西安镇人大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开展民生实事项目年终视察观摩活动，实地检验项目推进成效。实地视察结束后，代表们召开座谈会，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围绕工程质量、后期管护等提出意见建议。代表们建议要坚持建管并重，落实常态化巡查和管护责任，确保民生实事项目建得好、管得住、用得长。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呢，将于今天啊，在我县体育馆火热开赛。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有没有抢到入场券呢？那么为了有效缓解赛事期间啊体育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切实防范观赛高峰期出现车辆拥堵、停车资源紧张等情况，我县临时开通赛事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引导观赛群众有序出行。那么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自驾车辆啊前往县政府市民广场接驳点，在指定区域临时停放后，集中换乘接驳公交前往体育馆观赛。接驳专线呢，实行往返流水发车模式，班次间隔约5分钟，往返于市民广场与体育馆之间，方便大家便捷往返。所以在这里呢，也倡议大家啊，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尽量减少自驾前往体育场核心区域，自觉服从现场交通引导，有序停车乘车，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保障赛事出行安全顺畅。

哎，提到运动啊，很多喜欢运动的小伙伴们呢，会给自己配上一个好帮手，就是运动手环。但是呢，最近有一些佩戴运动手环或者是智能手表的网友们发现啊，这个手腕上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呢明显发白。啊，有些朋友说发白，那是不是没晒均匀啊？所以发白啊，这也有可能啊。但是伴随着发白的还有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发干、粗糙，这个、感觉就不像是晒的不均匀的表现了吧？而且受害者呢还不在少数啊，有些人的手腕皮肤呢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表现，这是怎么了呢？有不少网友就猜测啊，这是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光老化了，还是手表漏电刺激灼伤皮肤了，又或者是手表机身发热引起低温烫伤和灼伤皮肤了。当然了，这些说法呢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啊。其实真正发生改变的原因啊，很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两大类皮肤问题。这个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是迟发性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之后，免疫系统啊产生炎症，急性期呢发红瘙痒，慢性期就可能遗留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也是这个手表皮疹经典的病因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内部致敏成分呢是比较复杂的啊。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综述明确指出啊，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松香、金属铬、镍是可穿戴设备最主要接触性致敏物质。再一个就是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啊，这个表现都是这个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一个核心的原因，甚至呢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能发病啊。因为这个手表啊紧密贴合手腕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似发白了。那么角质层吸水之后，皮肤屏障的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就大幅下降，再叠加上手表表带啊、表壳啊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就形成了一个密闭潮湿浸渍加上机械摩擦的双重损伤，那日复一日啊，就慢性累积刺激性皮炎了。那长期的屏障破损，皮肤呢就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啊，这些和很多网友晒出的这个手腕皮肤老化的图片和描述基本是吻合的啊。那么这个关于可穿戴设备啊皮肤不良反应呢，确实是有不同的情况啊。那刚刚说到的这种接触性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也是这个很多朋友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这种敏感性的一个过敏性的一个表现啊，不是纯属于刺激性的。也有很多朋友是两种复合型的，就是先这个手腕环境呢是这种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啊带来的一些损伤，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啊就变成那种易敏型的这种情况皮肤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所以平时呢经常喜欢戴运动手环啊，或者是戴这个智能手环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一个呢就是每天呢不要一直戴着，不要24小时戴着啊，就是尤其是你这个运动出汗呢，或者是外出出汗了啊，这种情况呢建议把这个手环啊摘下来，我们擦一擦上面的汗液啊，每天晚上睡觉呢咱们就摘下来吧，不要一直戴着啊。再一个就是不要戴得太紧，勒得太紧啊，减少皮肤与
这个手环之间的一个挤压与摩擦，提升空气流动。我们可以留一指的空隙啊，不会太松也不会太紧，这样比较合适。另外呢，就是这个材质问题了，好多朋友戴的这种材质啊，它可能是镍的、铬的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总之是不透气的一些材质啊。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尼龙的呀、织物的呀，或者是纯硅胶的这些非金属的表带啊。如果是丙烯酸酯过敏的话，建议把这个手表额外的贴膜呀、保护壳呀，就把它去掉了啊，不要一直放在上面。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些损伤的话，建议大家呢可以用一些外用的保湿修复乳，像这个神经酰胺呢、

含士林类的啊这些修复乳来修复破损的角质。如果是已经出现了那种慢性增厚粗糙的这种表现的话，建议呢就医啊，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如果说咱们出现了那种皮疹啊，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的情况，建议呢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啊，精准的明确我们的致敏源，以便筛选表带和手表的材质。总之呢，我们不管是戴智能手表啊，还是运动手环啊，它都是为了服务我们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呢，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一些影响，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困扰，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调整我们的使用频次哈，使用时长。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小会儿，分享一小段的歌曲，稍后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伴随着一小段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又到了初秋时节啊，每年呢到了这个春秋花粉季啊，有不少朋友都会进入一个过敏性鼻炎的煎熬模式。鼻塞呢堵到无法入睡，频繁打喷嚏，鼻痒难忍，还伴随着眼痒、流泪、眼红等眼部过敏症状啊。有些朋友呢靠着口服抗过敏药鼻喷激素维持，却发现药效啊越来越弱，症状呢反反复复，严重影响睡眠、工作和日常生活质量。最近呢有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

0: 五斯普齐拜单抗引发广泛关注，那么它是有哪些情况呢？秋季过敏又该如何应对呢？这个秋季花粉过敏呢，容易伤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啊。那么在我国北方地区呢，这个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来自四类杂草，分别是菊科啊，像这个蒿属啊、豚草属啊，还有这个大麻科啊、绿草拉拉秧啊，就北方的北方人朋友会说拉拉秧啊，还有这个梨科，像这个灰绿梨，还有这个禾本科，比如说狗尾草，都属于这些啊。那么这个春季花粉过敏呢，是以眼痒、鼻痒、喷嚏、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而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呢，容易往下走啊，累及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这个症状呢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那么秋季过敏相较于春季来说呢有所不同啊，有些朋友的症状会比春天呢更为严重。通常夏秋花粉季呢集中在7到9月份，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其中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都是高发区啊。这个秋季的花粉啊，还有秋季的霉菌比较多啊，也容易出现过敏情况。这个秋季晨露或者是降雨残留落叶和腐烂植被啊，也有助于霉菌滋生。当人接触或者吸入霉菌孢子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过敏的表现。另外呢，秋季的空气干燥，紫外线也比较强，皮肤容易流失水分，屏障功能减弱，经常会出现干性湿疹啊、过敏性皮炎。此外呢，秋季也是室内过敏的高发期，这一点呢主要是和缺乏通风啊，造成室内尘螨、皮屑过多，引发过敏反应有关啊。所以我们进入秋季之后啊，如果这个本身呢是易过敏体质的朋友啊，建议提前防护啊，不要等症状发作了再来干预。首先我们要明白啊，花粉过敏不等于普通感冒，它和感冒不一样啊，一般呢不发热，全身呢也没有酸痛的表现，只不过有鼻痒、喷嚏和眼睛痒的这些表现，而且反复出现，随着花粉周期而波动。那建议大家呢，这个高发时段外出啊，最好是戴好口罩、护目镜，尽量避开午后花粉浓度高峰，长时间户外活动。到家第一时间呢，更换外出外套啊，清洗面部、鼻腔，不要把花粉带入卧室。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关好门窗，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降低室内花粉负荷。也可以啊，备好生理盐水啊，冲洗鼻腔，冲走附着花粉，适合长期日常护理。如果症状呢比较明显的话啊，口服抗组胺药、鼻喷抗炎药物、抗过敏滴眼液呢，这些只能起到对症缓解作用，而且一定要遵医嘱使用。如果想要进行脱敏治疗的话，一般是对因治疗方案啊，还是建议大家这个花粉季结束之后再评估启动治疗。如果出现了喘息、胸闷、憋气、严重睡眠受影响这些比较重的表现啊，一定要前往这个变态反应科就诊。那再说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斯普齐拜单抗啊，斯普齐拜单抗呢是目前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同时呢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生物制剂。这个药物的三项适应症呢都在2026年1月1号正式进入医保报销范围。那么作为注射类生物制剂啊，这个斯普齐拜单抗用药流程简单，不需要频繁给药，常规皮下注射频次是每2周一次。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药呢它有明确的临床适用范围，并不是所有鼻炎患者都适用的啊。 它适用的症状呢是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啊，适用程度是中重度患者，治疗的前提呢是经过鼻用糖皮质激素与口服抗组胺药规范治疗之后，症状依然控制不佳，反复发作。另外呢，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斯普奇拜单抗呢，它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人，暂不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但是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呢，这个所有过敏性疾病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完全根治。这个种靶向生物制剂呢，可以长期深度压制过敏炎症，降低换季发作频率，减轻发作强度，稳定状态，以达到长期控制的目的啊。但它并不代表这个被彻底根治了，这是两个概念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考虑一下用这个生物制剂的话，还是要征求一下医生的建议啊。当然啊，这个过敏呢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是关键。如果出现了疑似过敏症状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就医。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大家呀，一定要好好吃饭啊！现在这个点儿，早饭应该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啊，一定要好好吃饭，要不然的话，就可能在体内啊结出这个绿松石了。当然，这个绿松石得打上双引号啊！最近呢，贵州贵阳结石病医院肝胆外科的张志勇副主任啊，从28岁患者徐女士的胆囊内保胆取出了4颗罕见的绿色胆囊结石，结石色泽翠绿，形态圆润，酷似绿松石。据了解，徐女士呢长期不吃早餐啊，晚上呢却经常吃宵夜，而且偏爱油腻食物，正是这些习惯的叠加，为胆囊结石的形成埋下了隐患。据医生介绍，这个胆囊啊，就像储存和浓缩胆汁的仓库啊。这个肝脏分泌的胆汁呢，先储存在胆囊内，胆囊黏膜再吸收水分，使胆汁高度浓缩。如果长期不吃早餐啊，胆囊呢，从夜间到次日中午都得不到有效的收缩排空，胆汁持续淤积，越来越浓稠，胆固醇等成分呢，就容易析出结晶，逐渐形成结石。不了解结石是怎么形成的小伙伴们啊，现在应该明白了吧。如果说不吃早餐是让胆囊只存不排，那么爱吃宵夜呢，则是让胆囊在深夜被迫加班。夜间进食高脂食物之后，肝脏分泌更多胆固醇进入胆汁，使胆汁更容易过饱和。第二天早晨呢又不吃早餐啊，高浓度的胆汁在胆囊内长时间滞留，结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徐女士这种晚上猛吃早上不吃的习惯啊，正是这种危险组合的典型表现。那么据医生表示呢，这个胆囊结石按成分啊，主要分为胆固醇结石和胆色素结石。这个胆固醇结石呢，常呈黄白或是黄褐色，而胆色素结石呢，多呈黑色或棕褐色。像徐女士这样呈现鲜绿绿松石色的胆囊结石，临床上呢也非常罕见啊。也提醒大家，胆结石长期存在于胆囊内，会持续刺激胆囊壁，使胆囊壁水肿增厚，严重影响胆囊功能，引起急慢性胆囊炎、胆绞痛、胆道梗阻、胆石性胰腺炎等多种并发症，也是引发胆囊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啊，一旦确诊胆结石，无论结石大小、症状是否明显，都要尽早治疗。那对于胆囊功能良好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咨询医生啊，能不能做保胆取石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有惊无险的事情啊！最近呢，广西南宁某小区的一段高空救人的视频在小区业主群刷屏了。据小区业主宾女士说，8月31号呢是她儿子的生日，当时家人正忙着准备晚餐，她独自一人在阳台休息，突然啊，一名小男孩出现在自家阳台护栏外，一边哭一边喊着找奶奶。宾女士呢立刻呼喊家人帮忙，她的丈夫闻声赶来，爬上阳台洗衣台，一边安抚慌乱哭泣的孩子，一边紧紧地拽住她。那么宾女士的儿子第一时间拍下现场画面啊，发到业主群求助，并且紧急呼叫物管上门救援。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火速赶往现场，众人齐心协力破拆宾女士家隐形防盗网，将悬在高空的小男孩安全抱回室内。原来啊，事发时小男孩呢独自在家啊，奶奶临时有事外出，年幼的孩子看不到奶奶，情急之下顺着阳台爬出窗外下楼寻找奶奶。万幸的是，孩子在下滑过程中被37楼的隐形防盗网挡住了。

0: 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伴随着一小段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最近啊，有一个这个词条登上热搜，说什么呢？轻微智障有五个表现。网传的这五个表现呢，分别为：第一呢是注意力容易分散啊，只能专注某一件事，很难或无法同时注意到两件事；第二呢是感知速度减慢，很难听懂复杂的讲话，但如果对方提示，就会立刻明白。第三呢，则是记忆力变差，才学会一些知识，但很快会忘记。第四是语言能力差，只能记住一些简单的词句，表达时常会词穷。第五，交往能力差，难以进行人际交往，不知该如何自处。这五条念完啊，嘉玲觉得我是不是也进入到这样一个轻微智障的状态了？很多网友呢也有同样的感受啊。那对此，医生表示，智障呢在医学上啊称为智力障碍，患者呢必须符合三大核心特征：第一呢，年龄在18岁以内；第二，出现智力下降表现，比如说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下降，可以通过智力测试来量化评估；第三呢，出现生活能力障碍，比如说生活上需要家人帮助，不能完成复杂的工作任务。那么医生表示啊，这个智力障碍的诊断最重要的是年龄必须在18岁以内，成年之后出现了记忆力、注意力下降情况，不能称之为智力障碍。成年人之所以出现这些症状呢，可能与长期熬夜、失眠、工作压力大等原因有

关。其次呢，一些抑郁焦虑患者啊，也会感觉自己脑子变慢了，还会出现社交方面的问题，表现为不想说话呀，或者害怕说话。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障碍，而不是单纯的智力问题。那如果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出现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说话忘词儿，以前很灵光的人呢，现在变迟钝了，那我们需要警惕是不是有轻度认知障碍啊，一定要及时找专科医生评估。生活工作压力大啊，长期高强度负荷呢，确实容易让我们的身体亮红灯。如果咱们觉得自己变笨了、变慢了啊，实际上是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学会停下来，给自己一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医生呢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做好时间安排，避免熬夜，减少手机依赖。从小的改变开始啊，比如说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啊、生活环境，稍微改善一下，包括整理物品啊、断舍离啊，这些对于缓解情绪问题呢，是有显著的辅助疗愈作用的。再比如以前有时间愿意做的事情啊，比如说拼图啊，这些啊都可以做起来。还可以每天留出一点时间运动运动，比如说慢走啊、快跑啊，就是做一些让你不太有压力的运动啊，都可以。如果实在不想社交呢，也不必勉强自己，但是如果有人发出邀请的话，还是尽量参加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通过自我调整啊，这些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并且持续1个月以上呢，建议及时就医，获取专业的帮助。

眼下呢正值白露节气啊，作为仲秋的开篇节气呢，白露啊，它也拉开了这个昼夜温差增大的一个开关吧，算是啊，也宣告真正秋天的到来。那么白露养生的关键词就是秋收，既要防寒保暖，又不要急着穿很厚很厚的衣服啊，这个起居、运动、饮食呢，处处都有讲究的。

民间呢有个说法叫白露身不露啊，这个白露身不露呢也不是说要求完全不能穿短袖啊，现在很多朋友还在穿短袖，家里也在穿啊，还穿裙子是吧。这个身不露啊，它的核心是重视夜间保暖，白天温度比较热的时候呢还可以适当的用空调，但是夜间睡觉啊建议关闭空调。像上夜班的朋友啊，晚上出门的朋友啊，更是要注意增添衣物，避免寒气侵入身体。那有说到这儿呢，有些朋友可能就疑惑了啊，既要白露身不露注意保暖，又要遵循春捂秋冻，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呢？其实呢并不冲突啊，中医呢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天的养生核心就是把阳气收摄回体内，这个秋冻呢讲究适度啊，不是一味的硬扛冻，夜晚防寒保暖依旧不能松懈。另外呢，白露之后作息呢也要顺应时节改变，夏天呢可以适度的晚睡，进入白露啊提倡早睡早起，顺应秋收的自然节律。

那么在换季时节呢，容易出现咽干、咳嗽、头晕、乏力、反酸、烧心啊这些健康问题啊，那也教大家注意一些点啊，可以防止秋病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调养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固护阳气这三方面入手。居家呢，可以用枇杷叶、百合、桑叶泡水代茶，润肺燥啊。咽干咳嗽呢，可以按摩曲池穴，每次按摩3至5分钟。如果睡眠不好的朋友啊，天气转凉之后更要注意保护阳气，可以上午9到10点晒背15到20分钟，睡觉之前温水泡脚，并且加入艾叶或者是生姜，晨起搓手干洗脸啊，摩擦。

腹部，可以温养脾胃，有助睡眠。如果因为情绪低落影响睡眠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散步、登高、郊游等放松心情，也可以练习八段锦、太极拳，通过运动舒展身体，畅通气血。节目最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啊，今天到12号呢，江苏以多云天气为主，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不过基本都是弱降水，影响不大啊。那么周末受高空槽和低层气变线影响，江苏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沿江际江淮之间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另外今天到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风力有所增大，大部分地区呢将出现4到5级阵风6到7级的偏北风。气温方面呢，本周气温啊总体呢平稳适宜，但是昼夜温差偏大啊，白天适合短袖，早晚有些凉。今天江苏的最高气温还是在27到31度，而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将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明天到12号，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2到29度，早晚的凉意会更加明显。那么这波这个降温呢，不只是咱们江苏地区啊，目前呢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带来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温。这轮冷空气呢，不仅影响范围广，降温实力强，还会给北方多地带来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啊，也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魅力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15届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召开；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在冠南只等你来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启；县观光委举行2026年冰凌花奖学金发放仪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县长高湛主持召开县15届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会议解读学习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最新政策精神，关于抓紧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精神，研究部署债务管理、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会议指出，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是守住发展和安全底线、保障财政平稳运行的重中之重。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债务管理各项规定，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做到令行禁止、从严管控。要常态化开展债务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行清单化、台账化管理，逐项压实责任，明确实现，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统筹平衡发展与化债关系，健全风险预警和联动处置机制，从源头上防范新增风险，推动债务化解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协同并进。会议指出，江苏省财会监督条例是规范财经秩序、筑牢资金安全防线的重要制度遵循，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条例内容，严格依法依规履职。要聚焦关键领域，紧盯监管薄弱环节，全面开展自查自纠，逐项整改消耗。财政部门要牵头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类财经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健全常态化财会监督体系，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强化结果运用，以刚性监督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县域财经秩序。会议深入学习了关于抓紧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文件精神。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抢抓政策窗口期，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逐条对标，深入研读，找准政策条款与我县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基础设施、消费提振的结合点，重点聚焦六张网建设等利好政策，吃透申报要求，摸清资金渠道，精准对接，高效争取。近日，我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就在冠南只等你来专场招聘会在线人力资源市场火热开启，2000多个优质本地岗位集中亮相，精准对接各类求职者就业需求，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前来咨询应聘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据了解，本次招聘会聚焦本地用工需求，汇集24家优质本土企业，释放2000多个就业岗位，岗位资源覆盖面广，适配性强，涵盖制造业、现代农业、生活服务业等多个重点领域，为我县群众提供了丰富的就业选择。此次专项招聘会不仅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的高效平台，有效缓解本地企业用工缺口，更拓宽了群众就近就地就业渠道，实现企业用工、群众就业双向共赢。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服务活动，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全力推动县域就业工作提质增效。近日，县观光委开展2026年冰凌花奖学金发放仪式，为13名品学兼优的学子送上资助与关怀，用暖心助力点亮少年逐梦之路。冰凌花奖学金项目是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特色公益项目，寓意青少年如同冰凌花一般，不畏困境，顽强生长，向阳绽放。本次活动经过前期摸排、筛选审核，最终确定

0: 13名受助学生。发放现场，工作人员为学子们送上证书和奖学金，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近况与生活困难，鼓励大家正视当下，自立自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读书。下一步，县关工委将继续凝聚各方爱心力量，拓宽助学渠道，用实际行动护航更多青少年安心求学，逐梦前行。连日来，县公路中心紧扣秋季公路管护季节特点，立足辖区管养实际，抓实抓细公路养护各项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道路通行防线，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在326省道新集镇下庄段，养护作业人员正在有序开展路肩平整、边坡播撒草种等作业。据现场养护人员介绍，当前除常态化做好路面保洁、边沟疏浚等日常管护外，还同步推进路面病害处置、管养路段隐患排查，持续改善路容路貌，为过往群众及车辆营造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据了解，县公路中心承担两条国道、四条省道及多条重点县道管养任务，线路跨度大，桥涵点位多，公路养护任务繁重。围绕秋季干线公路环境提质要求，县公路中心科学制定养护提升实施方案，对国省干线开展全方位养护作业，集中实施路面坑槽修补、绿化补植修剪、公路沿线垃圾清理等专项整治，进一步打造畅安舒美的乡村公路风景带。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新华社报道，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交汇点新闻报道，9月5号，在江苏省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中，省科协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新质生产力科技馆认定名单，全省共有58家场馆入选。近年来，江苏持续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打通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双向通道。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两批共138家新质生产力科技馆，以高质量科普夯实全民科学素质底座。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北风3-4级，并逐渐增强至4-5级。明天最低气温19-20度，明天最高气温28-29度，9号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工薪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70，从事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3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事，老人如数家珍。村部所在地叫王三维庄，是王姓人家的一个迁居地。从前二维村境属于涟水县灰墩区管辖，1958年划给了灌南县，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10年9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尖麦，逮到小的红小鸠。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由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鱼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鱼姓人家极少。 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兴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他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两三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情境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调尾工程竣工，海周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兴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6、7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三五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兴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1949年前，这里是拐为地主朱印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印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兴河十八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念，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兴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牌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兴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旧时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鹿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 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十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帝能减免赋税，安东人生源、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胡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

为始，改照海滩下则立，每亩科营二厘八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周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园，砖石叠岸，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美丽的容貌，你给了我委屈的笑容，原谅我的不成熟，原谅我对你从不思考的善良。我有了我新的生活，我会试着把你忘记。姑娘，你走吧，卷好了耐心，流进下水道吧。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

0: 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5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5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 朱家港一战孙存于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于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于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10份人，走东村奔西村，一帆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 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鸡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为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3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3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路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

时，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绍甫、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吉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吉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杨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周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

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三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三个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支持下，关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关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关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关东战神。”自此，关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关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要说这两天啊，这个天气确实不错，秋高气爽的，就是有点干。有点干啊，这也意味着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那对于咱们江苏来说呢，常年要等到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才会正式入秋啊，所以眼下呢，距离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有一小段时日。不过，等到白露节气之后啊，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整体呈下降趋势，这个夏秋转换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今天到12号呢，江苏整体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不过基本都是弱降水啊，影响不大。不过到周末就是13号，受高空槽和低层气变线影响，江苏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全省因有阵雨或雷雨，沿江及江淮之间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另外，今天到明天呢，受弱冷空气影响，风力有所增大啊，这个大部分地区将出现4到5级阵风，6到7级的偏北风。气温方面呢，本周气温总体平稳适宜，但是昼夜温差偏大啊，白天适合穿短袖，早晚呢就有些凉了。今天江苏的最高气温呢仍然在27到31度。那么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将自北向南带来降温。明天到12号呢，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2到29度，早晚的凉意会更加明显。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冠南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

关注完天气情况，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话题啊，和大家来聊聊孩子的那件事。今天呢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周了，是吧？上一周啊，有多少家长头疼啊？尤其是上幼儿园的家长们啊，这个家里的娃上幼儿园的家长们，好像每年啊，尤其是新生入园的时候啊，这个真的什么画风都有啊。有的娃呢哭得撕心裂肺的，抱着妈妈的腿不撒手啊，那场面就跟生离死别似的。有的孩子呢，哎，心就特别大，头也不回就进去了，挥挥手啊，说妈妈再见啊，搞得这个家长在原地愣个半天，心里还空落落的。甚至刷短视频啊，经常刷到一些这个家长送孩子这个上学啊，这个爸爸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有个朋友就挺逗的，他们家娃第一天啊就没有哭，还和他说妈妈你走吧，他就是自己在车里哭了一路啊，跟我说这孩子是不是跟我不亲啊，怎么一点都不想我呀。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有没有今年刚入园的孩子呢？啊，这个孩子入园啊，哭没哭啊？咱们家长当时是什么心情呢？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啊。家里想关注一下多少家长，这个蛙妹是自己先崩了的。人生不该只用一种方式生活啊，其实从过来人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孩子入园不哭不闹感觉挺好的，但是呢很多家长还是很操心啊，这个一般来说不都要哭闹几天嘛，这个孩子不哭不闹到底正不正常呢？再一个，家长们啊，有的看到孩子哭吧心疼的不行，就觉得是不是幼儿园不好呀，看到孩子不哭嘛又开始犯嘀咕，这孩子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当爹当妈，尤其是咱们先来说这个分离焦虑吧。什么是分离焦虑呢？早些年呢，很多朋友没有接触过这个理念啊，或者是他有这种感受，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用专业的名词说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啊。那其实就是这个分离焦虑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孩子和主要带他的人啊，就谁经常带孩子，比如说妈妈带啊，那分开的时候会慌，会不安，会哭，心里边空落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因为孩子跟我们之间有感情呀，这突然之间你不见了，他能不害怕吗？这个时候啊，孩子有一些这个看起来不太正常的表现啊，总是哭闹不休的话，不要责备孩子，这不是娇气，也不是不懂事，这是人的本能。你想一下啊，这个上小班娃呢也就才3岁，是不是？一个2-3岁的孩子，他的世界里最重要的就是

是经常陪着他的你了，你突然不在他身边，他不哭才怪呢，是吧？那其实这个分离焦虑呢，也不是只是上幼儿园才出现的，很早他就会出现了，最早大概8到10个月就开始了，就是12到24个月的时候是最厉害的。啊，想一想啊。 这个小的时候啊，咱们上个厕所，孩子是不是就有可能趴在门外拍门大哭，是吧？上班他抱着你的腿不让你走。再大一些，到了幼儿园时期啊，跟我们分开的时候就哭闹啊、不安，这些表现都正常。

那么这些情绪会不会影响孩子呢？目前大部分观点认为啊，适度的分离焦虑是正常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正常阶段，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知道啊，和家人分开是一件大事儿，他会警惕，会害怕，这种表现呢，其实是在保护自己。适度的话呢，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多困扰啊，咱们不用太担心，耐心陪着他过渡就行了。那话又说回来啊，如果表现得太过度的话，就得重视了。那什么叫过度呢？就是只要分开啊，就反复焦虑、哭闹，还会伴有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严重呢可能还有发热的一些表现啊，甚至呢他会拒绝上幼儿园。那这就不是简单的分离焦虑了，这个得及时调整啊。必要的话呢，也得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所以说啊，孩子啊入园哭很正常。咱们就想一想啊，一个三岁的孩子突然离开熟悉的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老师和小朋友啊，还要自己吃饭、自己睡觉、自己上厕所，他能不害怕吗？尤其是那种平时呢这个和外界接触不是很频繁的一些小朋友啊，这个家里保护的太好了，那冷不丁的把他扔到幼儿园，他会更害怕的。而哭呢，则是他表达害怕的方式。其实有的时候哭出来反倒好啊，哭出来说明他的情绪是流动的，是健康的。最怕的就是那种不哭不闹，但其实心里憋着啊，这个咱们后面再聊。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已经有些朋友发来了留言信息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啊。有的朋友说，他的外甥女啊，第一天入园哭闹不止，第二天就轻松的和妈妈说再见了，周末还主动要去，问他为什么，说又顺利的了是吧？其实我觉得你们家孩子的这个表现啊，应该算是比较普遍的表现，好多孩子都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这样，第一周新鲜不哭，等第二周反应过来了开始哭，这个很正常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分享了他小时候的事情啊，说他小时候啊，第一天上幼儿园没哭，结果一个多月之后，有个插班生在那儿使劲哭，把他也带哭了，他一哭，全班都哭了。更搞笑的是，他自己没尿裤子啊，被他带哭的好多孩子都尿裤子了。那天放学了，老师使劲跟他妈妈告状。哎呀，这个真的哭也是会传染的，是这样的。还有几位家长朋友说啊，这个他们家孩子第一天入园哭了5分钟，老师给了个玩具就好了，等下午接他的时候还不想走啊，说没玩够。你看这个孩子的适应能力比咱们想象的强多了啊。还有朋友说他家闺女儿哭了整整2周，每天早上出门就开始哭，但老师说他一走孩子就没事了，该吃吃该玩玩。怎么回事呢？啊，是不是哭给你看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了啊。

0: 咱家的娃都处于什么学年段呢？啊，正是新入园的宝贝，还是已经上了小学、初中、高中的孩子了呢？入园啊，是一入园就哭，还是过了几天才开始？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好笑的，或者是让你心疼的瞬间呢？一起来留言分享吧，让其他的家长朋友们，尤其是新手爸妈们啊，也取取经。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广告之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这个孩子啊，尤其是新入园的小宝贝们啊，哭是正常的。那反过来，不哭。

不闹的孩子正常吗？这个真不一定啊。首先呢，每个孩子他不一样，有的孩子呢天生就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情绪比较平和，从小跟你分开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焦虑啊，你也能感受到，那他的这个分离焦虑程度比较低，这也很正常啊，不用担心。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有焦虑但是没表达出来，这个就需要咱们警惕了。那为什么孩子有焦虑但是不哭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吧。嗯，像有些孩子啊，本身呢就不善于表达情绪，或者不敢表达。有的孩子呢，以前因为哭闹被批评过、指责过，甚至被吓过，所以他不敢哭了。还有的孩子呢，他的情绪啊总是不被理解和回应，所以他呢干脆不表达了，改用其他方式引起大人的注意。甚至还有些孩子呢，表面看着没事啊，不哭不闹，其实心里很焦虑啊。他们会用什么方式表达呢？比如说可能突然开始啃指甲呀，咬手指啊，拔头发呀，或者是变得容易发脾气呀，胆小退缩呀，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啊，甚至强烈抵抗入园。这些行为呢，其实都是孩子在说我很紧张，我很害怕，只不过他没有用哭的方式说出来而已。聊到这儿呢，嘉玲想分享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啊，也是和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些关联性的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孩子上幼儿园之后爱咬指甲怎么处理呀？我们观察一下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表现，入园之后才有的。还有朋友叫 Molly 啊，说他们家的孩子本来不吃手啊，入园之后开始吃手了，知道是压力导致的，但是不知道怎么疏解啊。还有一朋友呢说，他们家孩子不抗拒上学，但是下学还大声和同学打招呼，但就是啃指甲。问他为什么，就说想啃啊。可能孩子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那种焦虑的状态啊。但这些都是很典型的隐形的分离焦虑。孩子不哭，但是他用其他的方式在释放压力。没法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距离生命的恶作剧，想让你从梦中走出来。那遇到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大家不要只盯着纠正不良行为啊。确实你可能看到孩子一直啃指甲呀，咬手指头呀，你总想着去纠正他，让他不要再咬再吃了，但是你越说他越紧张，越紧张就越有这些表现。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去理解他的情绪。比如说他啃指甲，你可以问问他啊，你不要说哎，你为什么啃指甲呀，你问他，他有的时候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啃指甲，很多时候他就是那种焦虑的状态让他下意识的去啃指甲或者咬手指什么之类的啊。我们可以问一问，比如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紧张啊，紧张的时候可以和妈妈讲一讲，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解决，就是让孩子知道呢，他的这个情绪啊是被看见被接纳的，他不需要用一些这个比如说啃指甲呀、咬手啊、把头发这些方式来释放压力，他可以说出来啊。就是平时呢我们多和孩子聊聊天，鼓励他表达感受。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呢，别只问啊今天吃了什么学了什么呀，可以再问一问今天有没有开心的事情啊，有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有没有什么想和妈妈聊的事情啊，就是让他习惯表达情绪，他就不会憋着了。还有一种情况咱们也得注意啊，就是孩子入园之后一段时间才开始出现问题。比如说前面有朋友说的第一周没事啊，第二周开始哭，或者呢第一个月没事，第二个月呢开始有一些这个下意识的抗压的一些表现啊，啃指甲发脾气，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这个第一段时间它是一个新鲜期啊，孩子呢容易被新玩具新环境吸引啊，没有顾上焦虑，再加上有那么多小朋友一起玩是吧，等这个新鲜劲儿过了，他才反应过来啊，我每天都要离开妈妈来这儿，然后就会开始焦虑了。有朋友叫辉啊，他说呢，我们家娃呀上个学期啊去幼儿园完全没有问题啊，不哭不闹的，有的时候放学还要闭园才肯回去。这个学期刚开学啊，发现他呢不乐意去了，磨磨蹭蹭的。你可以观察一下，也许就是

这个原因啊，所以不要看到孩子，这个刚开始好像不哭不闹没什么事啊，我们后面呢还要持续观察一下。嗯，还有朋友他留言啊，说孩子睡觉，晚上睡觉啊，哭着喊着不去幼儿园，能不能歇一天？这个问题很多家长也纠结啊。嘉玲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观察之后发现孩子呢只是情绪上抵触，身体没有什么问题，那咱们还是尽量坚持送啊，不要轻易中断。要心疼孩子，这个心情理解啊，都心疼。但是呢，能坚持，咱们还是不要轻易中断，因为你一歇，他就会知道啊，原来哭可以不用去，后面你就更难送了。但是他总归是要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孩子呢真的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啊，比如说持续呕吐、发烧、严重失眠，那我们可以歇一天。同时呢，和老师沟通，看看幼儿园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就是像有一些平时表现就胆子小的孩子啊，那种就不敢哭的孩子，更需要耐心和引导，不要逼他啊。但是也不能完全顺着他，我们可以和他约定，比如说我们再坚持三天啊，如果三天以后你还是不想去，我们再商量。就是给孩子一个心理预期，也给自己一个观察期。当然啊，也有孩子没事，家长自己快坚持不住的。 So 发来信息啊，说这学期孩子呢第一次离开家进入幼儿园，那孩子好像没有什么要哭的状态，自己感觉快憋不住了。那冷月说啊，这个孩子没怎么着，自己啊一想到孩子那么小，那么需要自己，却没法陪着，就很难过。你看啊，就是好多家长都是这样，孩子没事儿，自己先坚持不了了。这个后面咱们再聊啊。哦，我觉得这个大脸猫说的特别好，他说更需要注意的是孩子究竟是分离焦虑程度低，还是有焦虑但是没表达出来，这个太重要了啊。他说他们家孩子当时就没怎么哭，爷爷奶奶还高兴呢，他呢一直在观察和引导，你看就很用心啊，不哭不代表没事儿，咱们要观察要引导是吧。

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王姐啊，她说他们家孩子啊，以前这个上学的时候啊，也是表现刚开始入园的没有哭啊，但是回来之后爱发脾气，一点小事儿就炸。以前呢，以为这个孩子是不是被别的小朋友带坏了呀？现在知道是焦虑啊，是爱发脾气，也是这个比焦虑的表现。我们不要光批评他啊，多问问他在学校的感受啊。还有一种情况啊，这位朋友反映的我觉得也是有的啊，就是说他们家孩子入园之后开始尿床了，说以前都不尿，去医院看了说没事儿，就是紧张，后来慢慢适应啊也好了。是啊，尿床呢它也是焦虑的一种身体反应。我们呢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嘉玲的建议是和老师呢可以先沟通一下啊，老师呢也不要给孩子压力，家长呢也不要给孩子压力啊，他本身他就不是故意的，适应了就好啊，咱们不要批评他。那么聊完了这些隐形的分离焦虑啊，那么送孩子入园到底该怎么道别呢？偷偷溜走行不行啊？或者是跟孩子说，哎，爸爸妈妈去办个其他的事情啊，然后小时这样做对不对呢？这个对不对呢，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聊关于孩子这个入园不哭不闹也没有分离焦虑啊，这个事儿正常吗？但这个事儿呢咱们今天一起来聊聊。其实呢每个孩子都是爸妈的宝贝啊，送他入园呢真的是感觉不舍又欣慰啊。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回来咱们继续来聊怎么和孩子道别。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说了隐形的分离焦虑啊，下面再来聊聊，那送孩子入园到底该怎么和他道别呢？很多家长在这上面踩坑啊，当然啊，这个现在还在过渡期啊，我们在这个时期呢，还是可以学一些好方法的啊。好多家长在这上面踩坑啊，有的呢舍不得走，在幼儿园门口和孩子纠缠半天，你哭我也哭啊，最后老师硬把孩子抱进去的。有的呢怕孩子哭啊，偷偷溜走，趁孩子不注意转身就跑。还有的呢就怎么说呢，撒个小谎啊，和孩子说妈妈去上个厕所，妈妈给你买个东西，然后就消失了。说实话这些做法都不太对啊。道别啊，嗯，还真不是说一句再见这么简单。有的时候咱们得掌握一些技巧，它就相当于是分离时的一种仪式。正式的道别呢，能够帮孩子对分离建立一个预期，说白了就是心里有底啊，就好像咱们很多事情啊，会做一个大致的一个规划，对吧？那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做到心里有底，内心有谱，是吧？那么关于道别这件事儿，具体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固定的道别仪式，不同的人送那道别方式呢，尽量也保持一致啊。我们可以和孩子呢约定一个专属的小动作，比如说亲亲脑门啊，双手击掌碰拳，或者呢做一套魔法操啊，先击掌再碰拳，最后比个心，就是也可以说一句只有你们自己懂的暗号啊，比如说妈妈是超人，宝宝是勇士啊，就是这种仪式啊，一定要记住要结合孩子的喜好来定，让他觉得好玩有安全感。哎，每次道别呢都做同样的动作，孩子就知道哦，做完这个妈妈就要走了，但是他会再回来的。
1: 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0: 再有呢，就是道别之后啊，咱们要保持一个轻松愉悦的状态，快速离开啊，千万不要纠缠，不要反复交代，不要一步三回头。为什么？因为孩子会读我们的情绪，如果我们在分离的时候过度焦虑，反复交代，难舍难分，孩子就会感受到，哎呀，幼儿园是一个让爸爸妈妈都担心的地方，那肯定很可怕，他就更不放心了，是吧？所以哪怕咱们心里再担心再舍不得，表面上呢也要轻松啊，笑着和孩子说再见啦，爸爸妈妈下午来接你，然后转身就走。你越轻松孩子越放心，你越焦虑孩子就越害怕。就不前面就一位家长就说的嘛，说这个好多老师都说了，家长一走孩子哭两分钟就好了，该玩玩该吃吃，反而是家长在那儿不走，孩子哭闹得更凶了。

还有呢，就是可以和孩子约定具体的接他的时间啊，不要只说几点。因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对时间他没概念啊。你说这个妈妈五点来接你，他根本不知道五点要过多长时间。我们呢可以说一个具体的活动啊，你可以先和老师沟通一下，了解一下这个放学之前啊，幼儿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做个操啊，吃个点心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你就可以说，哎，妈妈会在你吃完五点之后来接你，或者是哎，妈妈会在你唱完梨园歌以后来接你，或者是会在你做完这个下午的这个体操之后来接你啊，这样孩子就有盼头了，他知道等我做完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就来接我了。最后很重要啊，就是约定了一定要遵守，不要随意更改。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非常重视和我们的约定。如果你说吃完五点来接，结果你没来，他就会觉得爸爸妈骗我，下次就不信你了。那下次你说什么他都不相信了呀，分离焦虑会更严重。如果确实有事儿不能按时接，那一定要提前跟老师说，让老师帮忙和孩子解释。比如说爸爸妈妈今天有事儿，可能会晚一些来，但是一定会来的，不要让孩子傻等啊，不要让他觉得被抛弃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这里呢，还要特别说说偷偷溜走这个事儿。好多家长觉得趁孩子不注意直接走，孩子就不会哭了啊，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千万别这么干啊。你偷偷走了，孩子回头发现爸爸妈妈不见了，他会更慌，这妈妈去哪儿了，他是不是不要我了，他还会回来吗？这种不确定感比当面道别啊更让孩子焦虑，下次呢他就会更黏你，更怕你消失，因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突然不见。所以千万不要偷偷溜走啊，哪怕孩子会哭，我们也要当面道别，告诉他爸爸妈妈走了，下午来接你，然后直接离开啊。哭是暂时的，但是这个安全感是长期的。还有不少家长问啊，我能不能在幼儿园陪孩子待一会儿再走啊？这个吧，得看人家幼儿园的规定，也得看咱们娃的具体情况啊。像有些幼儿园呢，确实允许新生家长陪几天，逐步过渡，这也挺好的。但是如果幼儿园不允许，咱们也别硬待着，是吧？按老师的要求来。这个毕竟老师每年要带那么多新生呢，人家的经验肯定比咱们足啊。再一个，如果可以陪的话，陪的时候啊，也不要一直抱着孩子，一直和他说话，可以让他去跟别的小朋友玩。你在旁边待着，等他融入了再走，不要陪太久啊！你别从早陪到晚，是吧？不然孩子更依赖咱，更难分开。我们聊到这儿呢，再来分享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明白。球球糖啊，说他们家孩子，已不在。第一天直接上中班，今年上中班了是吧？说没哭闹啊，一开始有点社恐，后来看到喜欢的故事书，让他讲了一本，之前和他讲了很多遍幼儿园的事情啊。你们家是没有上小班，直接上的中班是吧？哇，那这个孩子，也是要有一个分离的过程的啊。他说呢，直接和他。在幼儿园之前就说了很多幼儿园的事情，而且是中午接送啊，答应中午做他爱吃的饭菜，说走他就很痛快的答应了啊。第二天呢，还自己主动背书包背水壶，也不嫌沉啊。这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具体的约定，是不是？而且提前和他沟通了，让他心里做好准备了，他就有安全感了，那道别就顺利多了。心意一个人拖行李物，那没关系。幼儿园说啊，自家的孩子啊，在入园前一年就给他做心理建设了，路过幼儿园就告诉他，这是他以后要待的幼儿园，有吃有喝，还有玩，还有小朋友啊。说第二年就有资格来上了，所以入园就很顺利，不哭不闹，也很开心啊。到现在大班了，除了不愿意早起做早操，上幼儿园都挺开心的。是啊，这个让孩子对幼儿园有期待，入园就顺利。现在大班了是吧？大班了。你也可以提前做一做上小学的心理建设了。
再来关注一下这朋友说，之前怕孩子分离焦虑啊，提前做了2个月的思想铺垫，最后发现铺垫过度了，谁不给他上幼儿园他就跟谁急。这个也太逗了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朋友说，他呢一开始偷偷走过一次，结果孩子发现之后哭得更凶，后来再也不敢了，每次都当面说再见，虽然也哭，但是哭一会儿就好了。是啊，偷偷溜走呢，也是很多家长想过的方法，但是大家发现了吗？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的，所以还是当面好好道别吧。那么大家呢有什么送娃上学的有意思的事情啊，也欢迎大家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啊，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下面的时间啊，想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不好意思承认的事儿啊，就是为什么孩子住院反而是自己在焦虑，孩子没事儿自己在家坐立不安，这正常吗？好多朋友在留言区也都说这个事儿啊，有家长就说，哎呀，今年孩子头一年入园，离开的时候还没孩子没哭，自己感觉快哭了。

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孩子上学他分离焦虑啊，在幼儿园外边转半天探头探脑就是不走啊，担心孩子，结果好不容易孩子出教室啊，发现孩子玩得可开心了。就好多时候啊，不是大家发现了吗？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真的是家长离不开孩子呀。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种依恋关系啊，它是双向的。分离焦虑呢，也不仅仅出现在孩子身上，我们自己也会，尤其是长期带孩子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一想啊，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尤其是那种很小的孩子，我们时刻是被孩子需要的。他比如说饿了找你，是吧？困了找你，哭了找你，笑了也找你啊，就干什么都找你。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其实是一种价值感。我们会觉得啊，我很重要，没有我孩子不行。但是孩子入园了呀，意味着他要开始自己吃饭，自己睡觉，自己上厕所，遇到困难呢也要自己面对，咱们就突然不被需要了。这种落差感啊，尤其是如果本身是这个全职宝妈的这种状态的话，就落差感会更大啊，因为我们平时呢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围绕着孩子转嘛，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这个孩子冷不丁上学了，自己闲下来了，就会更失落焦虑坐立不安。这个其实很正常啊，不是咱们矫情，这是人之常情。还有一种焦虑就是担心，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朋友啊，叫君子兰，他说啊，大人分离焦虑是不是不被需要的落差，而是对娃自己面对陌生环境、陌生老师、陌生同学的担心，怕他吃不好、喝水不到位、上火，这个上厕所不敢和老师说，午睡在家是陪睡的，学校自己一个小床睡，睡不好，还有怕他被小朋友欺负啊，这也是很多家长的真实的心态，就是不放心啊，也倒不是说有多舍不得，就是不放心，就总觉得孩子还小，什么都做不好，在幼儿园会受委屈。但是我们要明白啊，孩子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的强得多。他在家呢可能什么都不会，但是在幼儿园有老师引导，有小朋友榜样啊，他学得很快的。我们要相信老师，也要相信孩子啊。那么家长该怎么缓解自己的分离焦虑呢？给大家提几个小建议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该干嘛干嘛，甚至呢可以开心的干一些你以前没有时间干的事情啊，不要在家盯着手机等老师发照片啊。好多家长送完孩子在家什么都干不进去啊，隔几分钟就看一眼班级群，等着老师发照片发视频，老师没发呢就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孩子哭了呀，是不是出事了呀。但其实想一想，这老师啊，对吧，一般来说幼儿园咱们本地的话一般都是三个老师配一个班的孩子，是吧，这个你要照顾几十个孩子，那不可能一直拍照发群呢。咱们所以就是该上班上班啊，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和朋友逛街逛街，就把注意力啊从孩子的身上移开，咱越放松孩子越放松，我们越焦虑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啊。再一个就是可以和其他家长聊聊天，大家会发现啊，就是幼儿园门口一般都有一群送完孩子还不走的家长，大家聊聊天交流交流经验，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大家都这样，那这个焦虑就减轻了，是吧。就你也可以接娃的时候早点去，对吧，一个好停车，再一个也可以和一起接娃的家长们咱们互相聊聊，是吧，谁家的孩子适应的好啊，有什么好方法，这个互相取取经嘛，是吧。再一个就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啊，孩子入园了，如果我们本身呢就是全职带娃的话，那我们就多出来好多时间啊，不要都用来想孩子，可以学个新东西啊，找个工作呀，培养个爱好，或者是和朋友聚聚，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孩子也有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健康的亲子关系。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孩子呢才会更有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妈妈有自己的世界，不是围着他转的。最后呢，我们

以和孩子分享我们的一天，就是接他放学的时候不要只问他你今天怎么样啊，也可以和他说一说，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干了些什么，比如说妈妈今天上班做了什么什么，中午吃了什么什么啊，妈妈也很想你，但是妈妈也有自己的事要做啊，就是让孩子知道呢，分离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面对，爸爸妈妈也在面对，而且我们处理的也很好，这样呢孩子会更有安全感，也会更愿意和你分享他的幼儿园生活。那聊到这儿呢，嘉玲特别想和大家说几句话啊，就是孩子入园啊，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事情，可以说是整个家庭的事情，就是孩子有适应期，家长也有适应期，孩子呢在学习独立，而家长呢则是在学习放手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哭有笑有不舍有欣慰，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呢不要因为孩子哭就自责啊，觉得自己没做好，也不要因为孩子不哭呢就失落，觉得孩子和自己不亲啊。这个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的快有的慢啊，有的用哭表达，有的用啃指甲表达，有的什么都不表达，但是心里都明白。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陪着他，给他安全感，给他时间，相信他能适应，当然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啊，适应孩子长大了不再那么需要我这个事实。而且你会发现在孩子越长越大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要做到的就是逐渐逐渐放开拉着的他，拉着他的那只手，是吧？从刚开始抱着他这个陪着他，到后来慢慢的这个拉着他的手，再到后来挽着胳膊，再到后来扶着肩膀，再到后来放开手看着他独自长大，是吧？就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我们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入园呢就是我们彼此人生中的第一次目送，以后呢还有小学、中学、大学、工作、成家，一次比一次走得远。所以啊，趁他还愿意让你牵着手，还愿意和你说爸爸妈妈再见的时候，咱们就好好珍惜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远离焦虑啊，远离这个分离焦虑啊，实在是没招的话，真的咱们也可以留言啊，再互相来取取经。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一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 三发三中，接连击毙三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镇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四十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月、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 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会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会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会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会友，要求参加抗日。薛会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联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联东县委任命薛会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联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白鹿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会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会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3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会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

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冠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冠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枪。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武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书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

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篮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篮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1: 不会。
0: 蹦迪
2: 放松的快乐，
0: 喝酒
2: 纯粹的快乐，
0: K 歌
2: 自己的快乐，
0: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0: 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2: 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唉，我好辛苦，唉，我好辛苦，唉。
3: OK, good nigh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怪男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呢？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当然，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太方便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行线上收听和观看的话，还可以通过关注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我们在点歌的同时啊，一定要这个歌手名、歌曲名啊共同的发送哈、啊，因为每一首歌曲呢有不同歌手的演唱版本，当然我们一定要将这个歌曲的信息发全了。那我们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呢，除了可以享受音乐之外呢，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福啊。如果您近期呢想对身边的朋友、爱人、家人等等等等啊，想要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分享到咱们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咱们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通过电波平台、会通过收音机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将大家的祝福送出去。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关注和分享，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
1: 不要错过的好时光，心儿随着晨风在蓝天上。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歌曲点播情况哈，我们的神探点播了一首张信哲。

德的《太想爱你》。我们的探案王者呢，点播了一首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没有问题，稍后呢给大家安排呀。当然不要忘记了，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呢，有任何想听的歌曲，或者是近期让您单曲循环的某一首歌曲，因为人就是这样的啊，有时候在某一个时间点，你特别喜欢循环一首歌曲，对不对？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首歌曲特别符合你当下的心境，也特别符合你最近的心情。所以呢，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骑行也好，做家务也罢，对不对？做任何事情都会单曲循环这首歌曲哈。那如果您近期也有一首单曲循环的歌曲的话呢，也是可以分享出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正式的开启今天下午的音乐之旅哈，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了。那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神探点播的一首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神探点播的彭佳慧的《相见恨晚》，送给我们的神探宝宝，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呢，也请大家点一点，谢谢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二同学啊，说点一首蔡淳佳的《不想你走》，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我们的爱吃猪大肠宝宝啊，说我的妈呀，好耳熟啊，坐在我爸的车上，天天听到你的声音。那说明你的爸爸是我们的忠实的 fans 啊。
1: 如此短暂的情，
0: 是不是每天听到声音，今天看到真人了，对吗？那也替我们传达一下啊，感谢你爸爸那么多年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啊，好不好？我们的爱吃猪大肠这位宝宝，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爸爸，对不对啊？告诉你的爸爸，不仅可以在车上听，还可以在手机上看，是不是？在抖音号里边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就可以了，添加我们的官方账号呢。那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咱们的音乐下午茶呢会进行线上的直播。那当然，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呢，不要忘记了把今天下午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是探案王者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张信哲的《太想爱你》，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张信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叫做《太想爱你》啊。那张信哲老师的声音呢是非常的特别的，非常的细腻啊，同时也非常的高亢啊。那说到张信哲呢，也有很多一些非常经典的流传的曲目啊。说到每一首好像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是不是？什么信仰啊、过火呀、爱如潮水呀，等等等等啊，爱就一个字呀，这些歌曲呢都是张信哲的一些经典的代表作啊。那也感谢我们的探案王者的点播，同时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自由。
0: 当然，在听歌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啊，把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呢，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我们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小阿同学，你点播的蔡淳佳的《不想你走》这首歌曲呢，马上就要播放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这一首好听的《不想你走》来自蔡淳佳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小阿同学，

0: 好的，一首小二同学点播的蔡淳佳的《不想你走》送给我们的小二同学啊。那小二同学呢，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新颖的歌手啊。那这个蔡淳佳这位歌手，他算是一位冷门歌手吗？还是说在当地会比较出名啊？因为我们的蔡淳佳呢，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啊，他是不是在当地会比较出名一些？因为确实啊，有很多一些当地比较出名的歌手呢，可能在全球范围当中，或者在出了当地的这个范围当中呢，就可能他的知名度就远远不如在当地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啊同学啊，说主持人看着好年轻，还以为35岁上下。
1: 不相见。
0: 主播是90后啊，已经不年轻了，大家朋友们啊，感谢大家的夸奖哈。咱们广播是市级还是县级？县级啊，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的灌南综合广播哈，是咱们灌南县的哈。那刚说到了这个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呢，那刚分享的这一首小蛙同学点播的《不想你走》呢，收录在2000年的12月18号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蔡淳佳 GOI》当中。那蔡淳佳呢，最初签的是跟林俊杰一个唱片，海蝶唱片呢，后来好像又转到了这个索尼唱片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蛙同学啊，小蛙同学说啊，给我们科普了一下，说蔡淳佳这位歌手呢，在新加坡的当地呢，相当于邓丽君在华人的地，哇塞！那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啊，还真的没听过蔡淳，应该是听过，但是很少可能听他的歌曲啊。在新加坡，有人不认识燕姿，但是肯定所有人都认识蔡淳佳。哇塞，那应该是国宝级的一位歌手吧？天哪，好厉害，好厉害啊！对对对对对，属于国家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太厉害了啊！说明他的唱功啊，或者是综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位歌手啊。蔡淳佳的哦，明白了，对对对对对，我说他的声音为什么这么熟悉？依恋是吧？对对对对对对，是的，那有一阵子很火啊，这首歌曲。好，感谢我们的小啊同学啊，今天又熟悉了一位啊，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比较新鲜的一位歌手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里边点出大家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听什么歌曲的话呢？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也是可以的。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Andy 宝宝啊。Andy 宝宝点播了一首七 With Love 中意的啊这首歌曲啊。Lisa with love 是不是？这个前面这个七是七零还是七O啊？还是two啊？我先给我们的 Andy 宝宝啊，我们先给我们的 Andy 宝宝搜索一下。

欢迎我们的狂龙宝宝进入到直播间，感谢狂龙送出的人气票以及我们的小心心比心，感谢我们的狂龙宝宝。狂龙宝宝好久没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忙碌呢？随便你喘息，笑声掠过，今夜而且我们的狂龙宝宝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啊，一来送点东西马上就要去忙了，是不是？感谢我们的狂龙宝宝啊。 Andy 宝宝说这个七啊是七十的意思啊，七十 least love with love， 没有问题啊，我已经给你搜索到了，稍后给你播放。我们来关注一下218玻璃心之无情的人之狠心人风心，这个抖音名字要不要这么长，而且呢要不要这么有趣啊？这位宝宝是遇到了什么比较扎心的事情了吗？从此封心了是不是？我们对美好的生活还是要充满阳光的，是不是？每一天都非常的幸福开开心心的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我们这位218宝宝他说想点播一首陪你到天涯，来自黄安的歌曲，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春奋斗吧，说下午好主播，想要点一首 Eason 的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就是来自 Andy 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钟意的歌曲，一起来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4: 音乐下午茶。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话不多说，一起来分享大家的点播的歌曲哈。我们的小阿同学说啊，在新加坡呢，或者在马来西亚，其实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些歌手林俊杰、梁静茹、孙燕姿之外呢，还有很多他们同时期出道的实力歌手啊。没错，只是可能有些人这个就走出来了，有的人呢可能就没走出来，那有的人愿意走出来，有的人不愿意走出来，可能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吧，对不对？我们的阿乔同学说想点播一首《好人好梦》送给我们的二月半朋友，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

我们的 ND 宝宝说价格在390块左右，是什么价格嘞？是什么价格？这个价格是什么价格？我们的 ND 宝宝。好，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218这位朋友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黄安的《陪你到天涯》，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218点播的来自黄安的这首经典的曲目啊，送给我们的218同学，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大家的聊天呢。那小啊同学说啊，就好像这个蔡淳佳，他的本职工作是验光师啊，这个他的副业是唱歌啊。对，确实有很多艺人，确实是这样的啊。包括咱们的中国香港，他们把这个艺人的职业只是当做一个工作、一个副业啊，或者是一个工作来做哈。就像我记得当时是哪位艺人说的啊，这个他作为艺人、作为演员也好、作为歌手也好呢，这只是他人生生涯当中的自己的一个选择，对吧？他选择去做了歌手，他选择去做了演员，或者他选择，在公众的一个场合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每一样的这个事情啊，都是一个工作啊。
1: 难道非要我失望？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ND 宝宝啊，他说，这个390块钱呢是环球唱片联合张国荣这个待过的所有唱片公司啊打破版权的问题啊联合推出的一张70首的精选。哦，那相当于前面这个七十的意思，也就是代表他精选的70首歌曲，对不对？他把这70首歌曲精选在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售卖390块钱，是吧？在9月12号发行吗？是在这个月的9月12号发行，是吗？好的，好的，那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呢，这张唱片呢，也值得大家去聆听哈。
1: 一笑不能忘。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接下来是我们的《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歌曲啊，他点播了一首陈奕迅的《我的开始在这里》，一起。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 Eason 的歌曲啊，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同学。这首歌曲呢叫做《我的开始在这里》，我觉得这首歌曲的名字也非常的好听哈，同时也非常的有意义，我感觉。就可能你会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也有可能你会开启一段新的工作，也有可能你会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对不对啊？总而言之呢，我所有的美好，我的开始都是在这个地方的。突然间觉得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美好哈、啊，也感谢我们的青春奋斗吧点播啊，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我和他一起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阿乔同学啊，点播了一首《好人好梦》这首歌曲，他要将这首歌曲呢送给二月半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啊。
1: 相信
0: 那我们的阿乔同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你点播的这一首，这个好听的《好人好梦》马上就要播放了。也希望这位叫做二月半的这位同学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个阿乔宝宝的祝福啊。那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重温一下经典，一起来听这一首好听的《好人好梦》。

好的，一首《好人好梦》来自阿乔的点播。那阿乔呢，要将这一首《好人好梦》送给他的朋友二月半。那希望呢，我们二月半这位朋友呢，能够收到阿乔的祝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苏黎啊，他说：“主播能帮我点一首《就当你是过客》吗？”当然可以，没有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苏黎宝宝播放这一首《就当你是过客》吗？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就当你是过客》送给我们的苏黎宝宝啊。那伴随着这一首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啊，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啊，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音乐，享受音乐，美好的午后，美好的一个下午啊，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同时呢，会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都可以锁定的收听和观看。当然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对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大力的支持和关注啊，感谢大家。当然咱们这个灌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听的节目，比如说在接下来的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在早上的8:00到9:00还有早高峰的节目，在中午的11:00到12:00呢还有这个生活家的节目啊，每一档节目呢都会给大家分享非常多的一些热点呢、啊、或者一些生活的小常识。所以呢，喜欢什么类型的节目，大家都可以锁定时间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森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

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5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常年

这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10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

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番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播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岳、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十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播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
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会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会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鱼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会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杨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
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三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我们又迎来了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哈，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些生活趣事哈。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都能够让大家卸下一整天的疲惫。忙碌了一整天，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朋友哈是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堵在车流当中，或是伴着晚风放松身心。那么也是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907晚高峰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奔波忙碌的一天呢，即将要迎来属于自己的自由时段哈。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哈，早晚呢是比较凉，尤其中午有太阳的时刻哈，相较来说温度呢会高一些。那其他时段呢，就是总体感觉是非常的舒适哈，就是秋天的脚步呢也是渐进哈。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在秋季呢会出现一些情绪不佳的情况哈，就是悲秋这个情绪呢就不请自来了，尤其是到了深秋的这个时刻哈。这种悲秋的情绪呢会更加的明显，就是看到落叶掉落的那一刻哈，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很多感慨吧，尤其在换季时，我们要知道哈，情绪变化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如果是在换季时刻，大家情绪上出现一些小波动哈，是可以通过一些生活小习惯来进行自我调节。当然，有一些情况下还是要及时求助于专业的医生。那么在夏秋之交，气温、光照等等这些自然因素呢，都会逐渐的变化。其实这些变化呢，它会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这光照减少也会导致我们大脑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增大带来的身体应激，就是普通人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莫名的疲惫，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还有会出现特别明显的食欲和睡眠增多等等这些情况。那如果是症状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就是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这个时候而且这样的情况呢是持续超过了两周，大家就需要警惕了，建议大家及时去专业的机构进行干预或者是评估。那么在换季的时刻啊，除了规律作息、合理膳食之外呢，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啊，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多跟亲友聊聊天儿，以疏解心中的这些不良情绪哈。那此外呢，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神经节律调节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是更加容易受到换季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疾病的这个症状表现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是抑郁症患者哈，往往他到换季的时刻哈，是更加容易出现比如说情绪低落啊，早醒，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是更加容易出现情绪起伏，躁动不安，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更容易出现敏感多疑，自语失眠等等这些前驱信号。那患者呢
跟家属其实应该详细的记录自己的睡眠情绪的变化，要做到及时的就医调整治疗方案。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遵医嘱去服药啊，不要自行去停药或者是减药。同时呢也可以配合多晒晒太阳，心灵疗护、神经调控等等这些物理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自己的情绪。一到换气时刻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出现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啊，甚至长时间得不到调节，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种症状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持续超过了2周，大家呢还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进行干预跟评估。其实换季呢就像人生的起伏，有阳光灿烂，自然呢也会有阴雨绵绵的时刻，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允许自己有片刻的低落哈，也不要忘了给自己寻找一束光，无论是多晒一会儿太阳还是向专业人士伸出手，都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秋天，心情呢，能够像暖阳一样。

也希望大家在换季的时刻啊，也一定要多关注自己和身边亲人的情绪波动哈。如果说有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刻呢，也一定要注意通过这些小方式去自我调节。那实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这样的一些情绪不佳的状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呢还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跟干预。那这个时间段呢，我想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一个话题。孩子们呢已经迎来新的学期啊，就是经过一周的调整，我相信这一周呢孩子们的上学状态哈、也是渐渐的从这个放假模式切换到这个规律的上学状态哈。就是新的学期，很多家长朋友呢也是给孩子准备了新的文具哈、包括新衣服之类的，就是上学呢要有一些仪式感。但是吧，新鞋有的时候买来我们总会觉得有点磨脚，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脚上贴一个创口贴，但是就是这个看似日常的举动竟让一个小女孩持续高烧被紧急送医，那究竟怎么回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在今年年初，浙江诸暨市人民医院儿科收治了一名白细胞升高、持续两天高烧39.3度的患儿小花。起初呢，家长以为孩子啊只是普通的感冒，但是医生呢在查房的时候发现一个细节，这才揭开了病情的真相。究竟怎么回事呢？就是接诊的医生介绍哈，孩子入院的时候呢，他主要的症状表现为发热、轻微的咳嗽，同时血液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显著增高，提示存在全身感染。就是最初啊，家长呢并没有提及孩子脚步呢有任何的异常，直到第二天早晨查房的时候，医生才注意到孩子的左脚脚跟处贴着一张已经微微卷边的创口贴。医生回忆说啊，当时呢这个创口贴啊边缘皮肤呢已经发红发肿，轻轻揭开之后发现下面已经形成脓肿。那经过询问得知，一周前因为孩子的新鞋磨脚，那家长呢便用这个创可贴对他的脚后跟进行包扎，已经好几天没有换了。那么在排除了相关呼吸道的病毒感染之后，医生判断哈，这一次感染呢就是因为伤口在密闭潮湿环境下继发感染，最终导致了局部脓肿，形成全身性感染的情况。那经过医生的及时切开引流处理，孩子的脚后跟的伤口呢也是被清理干净哈。可能很多朋友都难以理解哈，就怎么小小的伤口就会导致全身感染呢？那么在当天下午，他的体温呢就明显的下降，没有再出现高热的情况。随后的细菌培养提示感染体病原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英文缩写呢是 MRSA。那说到这种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一种对多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在儿童当中呢其实并不少见。通常呢是通过皮肤伤口进入人体。医生呢也是解释说啊，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广泛生存于人体皮肤的表面跟日常环境当中，鞋子磨破皮肤之后，在创可贴造成的密闭环境下，细菌呢也是迅速繁殖，最终呢入血，引发全身感染的情况。那目前就是感染呢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情况啊，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爸爸妈妈，就是儿童感染进展呢可能会非常的迅速，家长在关注孩子发热等等全身症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检查全身的皮肤，特别是一些隐蔽的部位哈，小伤口如果说处理不当，很可能会酿成大问题。所以关于这个创口贴的使用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存在一些误区，就认为这个创口贴呢它是万能贴。其实它呢只适用于清洁表浅还有出血少的小伤口，那么对于较深还有污染重已经有感染迹象的伤口，那它反而会营造无氧环境，加速厌氧菌生长。第二呢，就是有一些朋友贴上这个创口贴啊就不管了，其实它是需要每天更换啊，每次更换时呢应该观察伤口的情况，如果说伤口出现了就是红啊肿啊热痛或者是渗出增多，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立即就医的。再者呢就是包扎过紧过久，这也是创可贴使用的误区，就是过紧的包扎呢它是会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延缓伤口的愈合，尤其是孩子的皮肤嘛比较娇嫩，是更应该注意松紧适度。再者呢就是忽略了伤口前期的处理，我们在使用这个创可贴之前啊，必须要用生理盐水或者是清水清洁伤口，并且用碘伏来消毒，千万不可以在没有清洁的伤口上直接粘贴这种创可贴。

你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创可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存在一些使用误区。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其实正确的使用它呢，首先就是给伤口呢消毒。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聊到了，用生理盐水或者是清水去冲。

也是有一些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呢也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啊，总体呢还是非常舒适哈。昨天呢，我们也是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就是白露。那么对于江苏来说，很多朋友也是关注啊，是不是已经入秋了呢？其实常年要等到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才会正式入秋，所以说白露节气呢，距离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有一小段的时日哈。不过白露过后呢，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这气温整体呢，它是呈下降的趋势，夏秋转换的节奏呢是会越来越快的。那么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那今天一直到12号，江苏呢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那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不过基本的都是弱降水，影响不大。那么13号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江苏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沿江及江淮之间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那这个周末啊，也就是13号是会有雨水的情况。那另外呢，今天至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风力呢也是有所增大，大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4到5级的阵风，6至7级的偏北风。另外呢，在气温方面，我们需要跟大家关注啊，就是本周的气温呢总体还是比较舒适哈，但是呢昼夜温差是偏大的，白天呢比较适合穿短袖啊，早晚呢就有点偏凉了。另外呢，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将自北向南带来降温。那么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将降至22到29度，那早晚的凉意呢会更加的明显。

来，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最近一段时间江苏省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哈。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5到26度，10号是多云转阴的天气。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行车安全的事情哈。因为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基本上呢都是在带孩子放学的路上哈。那我想此刻大家呢都在归家途中，而且车流量啊又比较集中啊，步履匆匆，大家最期盼的就是平平安安到家。其实提到出行安全，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庭哈，有的时候放学上学基本上呢都是开车接送哈，就是很多家长呢总觉得自己的经验没问题，自己的看护呢也足够安全。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事儿呢，真的是我觉得让人挺揪心的。什么事儿呢？近日公安部交管局对外披露了一则典型交通违法案例，画面和背后的安全隐患啊，也是值得每一位驾驶人朋友还有家长朋友深刻反思。那事情呢是发生在沪昆高速的一处服务区，交警呢在日常执勤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一幕极其

0: 危险的场景，就是一名驾驶员肖某全程将自己7岁的女儿抱在怀里开车，正常驾驶，手握方向盘的同时，怀中呢还紧紧抱着熟睡的孩子，就是这样的驾驶状态啊，光是听着就让大家捏了一把冷汗，对不对？可是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经常会这么做。一边正常驾驶，手握方向盘，怀里呢抱着熟睡的孩子啊，年龄有婴儿，还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7岁的女儿。而这起交通违法的隐患呢，远不止抱娃开车这么简单。那交警现场核查车辆信息之后发现哈，涉事小车核载人数呢为5人，但是当时车上实实在在的坐了7个人，超员比例是高达40%。那更加让我们揪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驾�驶员之外啊，后排乘坐的4名人员没有一个人按规定系好安全带，全车人都是处于毫无防护的危险状态当中。那面对交警的批评和询问啊，驾驶员肖某的解释相信很多家长都似曾相识。他也是理直气壮地表示哈，孩子睡着了看着心疼就得抱着，就是这一句简简单单的心疼孩子哈，看似满满的父爱，实则是最致命的安全误区。就是很多家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认知吧，孩子年纪小，体重呢又轻，个头又小，抱在怀里最安全。尤其是孩子睡着了之后，又不忍心叫醒，不忍心让孩子独自坐座位。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尤其是在高速行驶的车辆面前，这种所谓的疼爱啊，是最危险的伤害。交警呢也是再一次科普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牢记，永远不要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就是很多人不清楚其中的危险原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车辆正常行驶的时候呢，成年人抱着孩子，其实你看似安稳，但是一旦说遇到紧急刹车、突发碰撞、车辆失控等等这些危险的情况、意外的情况，就是短短一秒的冲击惯性，就是人体根本是无法抱住孩子。那不仅如此，发生撞击的瞬间，前方弹出的安全气囊它是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这怀中的孩子呢会直接被挤压在方向盘、仪表盘和成年人身体中间，这小小的身躯要承受多种强力挤压，轻则磕碰擦伤、骨折受伤，重则会造成颅脑损伤、脏器受损，带来终身无法挽回的伤害。除此之外呢，就是车辆超员全员不系安全带，也更是叠加了多重安全风险。超员车辆呢会直接改变车身承重结构，还有影响车辆的制动转向性能，大大的增加了事故概率。而超出核载的人员没有专属座位，也没有安全带防护，一旦说发生事故啊，是很容易被直接甩离座位，造成重伤或者是死亡的情况。所以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次这个案例当中呢，交警也是对驾驶员肖某进行了严肃的交通安全教育。那依据交通法规，对其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责令其现场安排其他交通方式，妥善转运超员人员，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其实就是各类交通事故啊，很多家庭出行的悲剧吧，从来不是因为运气差，而是源于一次次侥幸跟误区。就是很多家长把溺爱当成呵护，把习惯当成所谓的安全，总觉得短途行驶高速路况比较平稳，自己车技呢还行，意外呢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是道路安全呢从来没有侥幸可言，事故来临的那一瞬间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提醒所有开车的各位家长朋友，真正的爱孩子从来不是一路把孩子 抱在怀里，而是全程给孩子最规范最稳妥的安全防护。带孩子乘车咱们也一定要注意啊，坚决杜绝怀抱孩子开车、怀抱孩子乘车的这种危险行为。第二呢，就是严格遵守一人一座一人一带，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哪怕距离再近咱们也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不分座位不分年龄。再者呢，就是杜绝车辆超员，不抱有任何挤一挤没关系的这种侥幸心理。尤其是低龄儿童乘车的时候，咱们要必须规范佩戴使用适配的这个儿童安全座椅，让专业防护守护咱们孩子的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是每一次出行呢，承载的都是我们家庭的团圆跟期盼哈。所以呢，为了家人，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哈。刚刚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一些安全底线，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交通陋习，告别侥幸心理，严守交通规则。用规范守护家人，用安全守护团圆。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就是这个时节的美食呢还是挺多的。马上呢，大量上市的还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山楂呀，或者是柿子，酸甜开胃的山楂柿子呢，即将大量上市。这美味背后啊，却暗藏健康。

隐患，就是使用不当呢，可能会诱发胃结石。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有一些美食呢，不要跟鲜奶、海鲜一起吃。比如说杭州的一位胡女士啊，她平时呢就特别喜欢吃山楂，这不，这两天呢，她一口气吃了20多枚山楂，还喝了鲜奶，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些特别明显的症状啊，比如说腹痛啊、恶心，尤其是体味改变的时候，疼痛呢就更加明显了。那随后呢，她也是到当地的医院去就诊，那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就是检查之后发现啊，一枚结石赫然的趴在胃底部，胃角已经出现了胃溃面，就是溃疡面。那幸运的是什么呢？这颗结石的材质比较松软啊，形成时间不长。那最后呢，也是经过医师的一系列最后呢，也是通过一些小小的，治疗，也是把这个结石破碎之后呢，给取出，那残余部分呢，也是将其自然排出。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尤其是山楂跟柿子大量上市的时刻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忍不住会多吃几口。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不要空腹去吃，尤其是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两种食物哈，就是建议大家还是饭后去食用。另外呢，还是要控制总量啊，不要大量连续吃，也不要跟螃蟹、虾、牛奶等等这些高蛋白食物一起吃。就是想要消食，我们优先选山楂干煮水喝，不建议大家大量的生食鲜的山楂。另外呢，就是脆的柿子、软的柿子风险一样啊，都含有这个鞣酸，并非脆柿子就安全了。大家吃柿子的时候呢，也要吃成熟的柿子，就是没有成熟的柿子呢，它不仅吃起来发涩啊，还会对胃肠道产生刺激，甚至会形成结石，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就是吃完柿子之后呢，大家也一定要记得多漱口，因为柿子它含糖高，而且含果胶，是容易残留在牙齿上和牙缝当中，加上弱酸性的鞣酸可能会侵蚀牙齿，继而会形成龋齿的情况。所以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吃完山楂或者是柿子之后啊，如果是出现了这个特别明显的呕吐啊、腹胀这些情况吧，食欲变差了、反酸等等各种不适，也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河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生活趣事。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好了，那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继续在开心一刻环节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首先要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

自己长大了呢？就是为什么要聊到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上两天啊，跟朋友呢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突然觉得在某一刻啊，觉得自己长大了。我朋友跟我分享，他说他在哪一刻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呢？他说啊，不是因为自己长皱纹了，也不是因为自己开始还房贷了，而是因为有一天自己看见了一个塑料袋的时候心里竟然在想的是，这个塑料袋特别适合用来装其他塑料袋。你看以前看到塑料袋，就是年轻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塑料袋，我们就想这是垃圾，得扔啊。这现在看到塑料袋啊，他想到的是收纳系统。他说那一刻我知道了，我的青春结束了，我的实用主义中年正式开启了。

0: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哪一刻你就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啊，说到走心啊，就是现在呢，到医院对患者那叫一个呵护备至哈。朋友前两天他说自己呢去挂点滴，这护士小姐姐呢走过来，特别温柔的对他说：“您的点滴马上就打完了，自拍了吗？没拍，赶紧拍，拍完我要拔针了。”他说当时就愣了，心想这年头打点滴还得有打卡仪式感呀。是不是下次拔针前还得发一个朋友圈啥的，然后配文说今日份输液，感谢护士小姐姐的温柔守候。当然说真的，这种走心有的时候啊真的挺考验人的。嗯，比如说我另外一位朋友，他老婆呢教他买礼物啊，说一呢是我表现出过喜欢的，就是表现出哎呀曾经喜欢过他哈。第二呢就是质感一定要比普通的好。第三呢就是目前家里没有，这才是礼物。礼物呢不用一进门就看见，放在睡觉前一定会打开的地方就好了，才能有惊喜。他老婆教他买礼物啊，一定要满足以上的这几点。于是呢他信誓旦旦的买了份礼物，他说我就是这么做的呀。结果呢他老婆打开冰箱，看见了一块上等的五花肉，当场就沉默了。
1: 这你别笑。
0: 这块放在冰箱的上等的五花肉啊，满足了他老婆教他买礼物的这些条件啊，表现过喜欢，质感呢要比普通的好，目前呢家里又没有，不用一进门就看见，放在睡觉之前一定会打开的地方。这可真的是惊喜啊。所以朋友们，买礼物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心意不到位啊，是心意和理解之间隔着一块五花肉的距离。说到家务吧，就是最让我们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洗袜子。有一次啊，我攒了一个星期的袜子啊，洗衣机洗完还得一双双分开收纳哈，分开晒。每一次呢，我都觉得这不是家务，是袜子版消消乐。直到有一天，我灵光一闪，把我家孩子叫过来，我问他：“你喜欢玩连连看吗？”他眼睛一亮，说：“喜欢。”我说：“那你把袜子分一下吧。”他当时的表情啊是呆滞的表情，本来特别兴奋的，结果呢就是呆在那儿哈。就是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育儿及育己，不是我在教育孩子，是教育在育我，让我学会合理的去分配家庭的劳动力。好啦，在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些生活趣事哈。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欢乐的时间呢过得总是特别快哈，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最后呢依然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907晚高峰，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

0: 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其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向。

0: 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民，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1: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0: 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七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六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七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6: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5: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5: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为

0: 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8: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7: 如串北达刚刚好，
8: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

0: 3000。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哈。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4: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5: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 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0: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4: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6: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4: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7: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4: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0: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4: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8: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

0: 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3: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4: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3: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他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3: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6: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3: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 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7: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8: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9: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0: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1: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0: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11: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0: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

0: 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1: 国家反诈智能怎么说的，是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0: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3: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5: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5: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5: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5: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千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9: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5: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6: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5: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10: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5: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10: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3: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0: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0: 得，你心情不错呀。
2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0: 大家好，

0: 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 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4: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5: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4: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5: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3: 七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6: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7: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8: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6: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9: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

0: 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1: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歇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0: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3: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供给，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十五时期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5: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 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再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6: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但这很难啊，哎，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那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5: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既有户外劳动者也有室内工作者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 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啊。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啊、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啊、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啊、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我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啊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7: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
5: 对，是的，
7: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5: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那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 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经济界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

0: 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篮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举行2026年第三期双月学法活动；县政协党组召开月度工作调度会；我县举行吴崇禧同志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7号，县人大常委会举行2026年第三期双月学法活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参加活动。
1: 本期学法聚焦两部重要法律法规，邀请业务部门骨干开展专题领学。县生态环境局宣教法治股成员领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该法典于2026年3月12号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8月15号起正式实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第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成员从法典编撰背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做了系统讲解，帮助大家准确把握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的体系架构。县审计局法规与审理股朱晓宁领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他围绕立法背景7章60条整体框架，从职责拓展、权限强化、整改闭环三个维度解读修订亮点，并重点介绍了审计监督与人大监督贯通协同的实践路径。会议要求机关全体人员要以此次学法为契机，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准确把握两部法律的立法精神和核心要义，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监督、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的实际成效，以法治力量护航中国式现代化冠南新实践。
0: 9月7号，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月度工作调度会。县政协副主席王苏东、韩亚平、陈涛、党组成员吴法亮参加会议。
1: 会议听取了各委市汇报8月份工作开展情况及9月份工作安排。会议强调，要对标年度目标任务，全力抓实9月份各项重点工作，认真梳理年度工作要点和协商计划，找准短板弱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全年任务有序推进。要聚焦履职主业，扎实做好专题协商、视察调研、提案督办、社情民意信息收集报送和委员联络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履职质效。同时要统筹做好会议活动组织、宣传信息、档案纪要等基础性工作，为政协工作高质量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0: 9月8号，我县举行吴崇禧同志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胡忠霞、县委副书记、县委统战部部长吴金恩出席欢送会。会上，与会领导向无私奉献、大爱担当的吴崇禧致以崇高敬意。我县第三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郑州为吴崇禧现场献花。据了解，我县已有3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吴崇禧是我县第4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他于2020年10月加入中华骨髓库，2025年12月接到红十字会初配成功通知后，毅然承诺捐献，并顺利通过高分辨配型、全面健康体检等全部流程。吴崇。

0: 即将于9月9号入驻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一名血液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大爱善举为生命续航。县红十字会将全程跟进后续工作，持续做好回访慰问与健康保障服务，让爱心志愿者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关怀与温暖。我县也将加大宣传力度，讲好灌南好人故事，弘扬奉献有爱的志愿精神，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为灌南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的道德力量和文明动能。当前水稻进入生长后期关键阶段，既是灌浆结实、产量成型的冲刺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稳粮保收的重要窗口期。连日来，我县各地紧扣农时节点，细化工作举措，扎实推进水稻后期病虫害科学防控，全力筑牢秋粮丰收安全防线。秋禾长势喜人，管户正逢其时。在新安镇闸北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郁郁葱葱，稻穗饱满充实，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趁着晴好有利天气，种植户在植保技术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开展桶防桶治作业，借助现代化植保设备抓实抓细水稻后期田间管护，全力稳穗增利，为秋粮丰产保驾护航。据县植保部门监测研判，今年水稻后期稻飞虱、稻瘟病等主要病虫害发生风险较高，田间防控压力较大。水稻生长后期直接关系最终产量，是防病治虫夺丰收的关键窗口期。我县坚持早部署、早预警、早防控，压紧压实田间管护责任，积极引导种植户摒弃侥幸心理，抢抓防治最佳时机，规范开展科学病虫害防治，持续压低田间病虫基数，牢牢守住秋粮丰收底线。随着中秋、国庆两节将至，我县食用菌也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每天有上千吨各类鲜菇供应市场。
1: 为了应对两节食用菌市场的消费高峰，在丽泽食用菌杏鲍菇生产基地，工人加班加点，忙着将新鲜的菌菇打包后发往外地。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九月份以来，菌菇销量明显上升，每天比上月日平均增加5吨左右的鲜菇，价格也从上月每箱50元涨到60元左右。
2: 目前我们公司每天大概有80吨左右的鲜菇送往市场，市场价格大概60元每箱，随着中秋市场来临，价格还会有所上涨。
1: 据了解，我县年产鲜菇总产量达60万吨，种植了杏鲍菇、双胞菇、金针菇等10多个食用菌品种，目前每天有1000多吨新鲜的食用菌销往全国各地。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社消息，记者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江南时报报道，近日，江苏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将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记者了解到，江苏居民领取免费保险后，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认定符合条件的，可获得损失金额40%的保险理赔。教会联新闻报道，金秋九月既是各大高校迎新开学的时节，也迎来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江苏多地文旅部门联动各大景区，面向广大在校学生、新入学大学生以及全国教师，推出免票、折扣、配套出行等多重惠民文旅政策，以山水人文礼遇学子，致敬师者，丰富师生群体秋日出游选择。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到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港口地区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10号多云转阴。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书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工薪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70，曾是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3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10年9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街卖，逮到小的红小鸠。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由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余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余姓人家极少。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工薪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

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他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两三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情境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吊尾工程竣工，海州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兴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6、7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三五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兴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1949年前，这里是拐为地主朱应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应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兴河十八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念，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兴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台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兴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旧时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鹿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时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生源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

重新丈量湖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非、辰溪、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周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园，砖石叠案，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

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冠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

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10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
成为冠东。

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3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3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3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3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3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3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
身为三

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洲、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
在伪孙良诚部

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七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二三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三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三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三个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3: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万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也赢了。
6: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1/8决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战胜斯瓦泰克晋级8强，重回中心舞台，郑钦文还能走多远？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力克意大利队以小组第2晋级，从惨胜到大捷，30小时之内，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11: 服气了，
10: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
9: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2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第1盘比赛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的2场让五追七，郑钦文在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比赛之后呢，人们盛赞郑钦文坚韧的比赛气质，但从技术层面，他在美网连赢7场靠的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今晚我们想要聊聊的话题。接下来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12: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13: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我们知道斯瓦泰克和此前郑钦文遭遇到的对手凯斯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郑钦文在开局阶段看起来毫无胜算，尤其是前4局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场上发生了什么？
12: 对，因为斯瓦泰克他的打法跟凯斯相比肯定是泾渭分明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凯斯的球就是他的正手是又平又快，他能借力也能自己发力，但他的防守能力以及我觉得对旋转的把控呢，就不像斯瓦泰克那么的精准了。第一盘呢，就我觉得郑钦文2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是0-5落后，我觉得首先他非常不适应就是斯瓦泰克那种重的上旋的打法，就无论攻防都似乎我觉得被压到底线有点太远了，这样钦文就是他自己的平击球啊，跟他那种防守反击快速进攻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斯瓦泰克。另外我觉得就是像钦文他赛后采访中也谈到了，就是时隔2年之后他再回到亚斯拉水球场打球啊，刚开始可能有点这个不太适应，因为他前6场都是在这个外场的中小球场打的，那边就隆音效果比较好，咱们中国观众这个加油声比较大。对斯瓦泰克的话，这是亚斯拉十日场第一场，就是当时纽约时间是中午11:30就开球了，好像我觉得观众的情绪啊还没被完全调动起来，然后场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斯瓦泰克他因为一直都在这个大球场打，他就对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他进入状态的速度 要比前面那边要宽很多，要好很多的。对，
13: 嗯，但是这场比赛毕竟郑钦文是逆转了，尤其是在第一盘第六局之后，他的发球的手感渐渐的回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底线相持球上给了斯瓦泰克巨大的压力。那而且我们感觉斯瓦泰克好像就是打到底线相持球的时候，他都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郑钦文在受伤回来之后最先找回来的一个武器呢？
12: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肘伤也快半年的时间了嘛，复出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肌肉记忆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找到。嗯，但是这个复出之后的成绩可能不是非常理想，想赢球的话就是发球你就必须有更好的期待。其实这场比赛虽然包括前几场清文那边的一发的进球率虽然不是非常高，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其实是对非常不错的，得分率我看在70%-80%之间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其实第一盘这个转折点就像您说的是在第六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是有两个盘点，但是他都错过了。那局他有一共是有三次的这个四十平，最后郑钦文能破发，我觉得就是首先是心态上的成长，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心态要比技战术的使用更重要一些。因为上一场钦文就是在决胜盘对凯斯0-5之后反败为胜，那是大满贯在公开赛年代第一次出现决胜盘7-5逆转拿下的比赛，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就对那场比赛的这个宣传报道是非常多的啊。我觉得这个也让斯瓦泰克在当他第一盘出现5-0领先的时候，他会倍感压力，因为你一旦没有拿下第一盘的第六局，然后被钦文多拿一分多拿一局，你的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增多一分。如果被翻盘的话呢，这又是上热搜是吧？对于运动员来说，这就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潜在的舆论的干扰。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钦文的爆发率，这几场比赛包括对凯斯、对普林塞娃，包括这个第一场对鲁托娃都非常高啊，尤其第二盘第三盘他的爆发率是非常这个非常有质量的。这就对他整个的这个在比赛的后半阶段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到了第二盘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斯瓦泰克已经缓回来了，他没有像上一场凯斯那种到最后完全的崩盘是吧，他其实就缓回来了。第二盘其实前六局大家都是爆发成功，但就是在最关键的第七局，当时斯瓦泰克有一点点的把控力下降，就被钦文破发，然后钦文就顺势赢下了比赛。所以如果我要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场比赛钦文能够完成又一次逆转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战斗精神，一个是自己的这个爆发的质量。
13: 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一发进球率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你在看比赛的时候一次次听到 out 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一些紧张。因为毕竟对于几乎大多数的网球选手来说，一发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选手选择在一发比如说不发这么重的球这么快的球，包括阿尔卡拉斯其实最近他的一发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包括斯维亚泰克他实际上也是一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更注重旋转，更注重先让这个球发进。你觉得对于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他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调整，还是说这个就是他所熟悉的方式？
12: 对，你就您说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我做解说的话我也观察到了点啊，就是现在像 WTA 的顶尖球员他们确实会在有些时候一发上会降速，像您刚才提到的像阿尔卡拉斯是吧，像那个莱巴金娜，其实佩古拉，像我说今天早上说高夫的比赛我也注意到，包括伊埃拉，他们都有这个一发降速的这种配置。但这个一发降速并不是说你每一分都降啊，是你在不同的时段可以适当的把落点而不是球速你放到首位的，你有一些快慢球的这种配置的话结合，这样的话你的发球其实会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对方一乱其实你的发球的进球率也就上来了。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觉得钦文可以选择看像高夫那样请一个发球教练，一个人体力学专家麦克比伦好像挺好用的，挖过来试一试啊。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发球的问题还是和今年里巴教练缺席的时间比较长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今年做了一个这个脖子手术嘛，就缺席了好几场的比赛。这期间郑钦文请了巴里达利斯 还有纳瓦多，就是还有科斯塔教练，就总共今年都是换了四个教练。其实每个教练他都会对你的发球有自己的看法和发言权，对吧？意见太多，其实你就有很难形成一个统一。你说到底听谁的？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但其实我看李巴回来之后，李巴对郑钦文的抛球动作有调整。我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郑钦文抛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停顿啊，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好像这次在美网这个停顿是有时候也有，但是确实是这个丝滑了很多，这都是李巴的功劳。但就像咱们刚才聊的，虽然李巴的进球率不高，我看这几场比赛应该是在50%以下啊，就是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关键时段你有一发得分率，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13: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场比赛的确还是一场意志的胜利啊！特别是在第二盘斯瓦泰克全场非保不可的那个发球局，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求胜的意志已经完全的坍塌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些人认为斯瓦泰克可能是不是他的战略过于保守了？本来来到美网之前，他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他多伦多拿到了冠军，辛辛那提应该也进入到了决赛，还是半决赛。反正就是斯瓦泰克给人感觉就是在比较不愉快的上半年的赛程结束之后，好像来到这个硬地赛场反而找到了状态。所以你觉得郑钦文今天面对的斯瓦泰克到底是一个100%的他呢？或者其实因为我们希望他看得更钦文能够走得更远啊，所以我们更想了解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12: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前，斯瓦泰克至少是一个80-90%的水准。刚才您也说了，他是在今年的这个多伦多站一千赛夺冠了，这是他今年的唯一的一个冠军。而且辛纳提是半决赛，其实这两站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但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崩盘啊，可能也跟他场外的心态有一定的问题。我个人分析，因为他现在毕竟是波兰一姐嘛，而且今年波兰出了一个赫瓦林斯卡，就是这个法网的亚军。赫瓦林斯卡受到的关注其实这段时间挺足，而且拿到了不少资源。我觉得这或多或少客观上心理上会对斯瓦泰克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他好像在国内地位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的稳固了，这都是心态上的改变。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斯瓦泰克今年的排名不算特别高，因为他前半年的成绩不好，他现在还没排进这个冠军积分榜的前八，就有很有可能缺席今年的总决赛的，这会是他过去5-6年第一次缺席，如果进不去的话。所以这两方面压力我觉得是场外的这种困扰。斯瓦泰克他是一个特别爱思考，很爱看书，而且他很敏感的一个运动员，他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这场比赛斯瓦泰克在关键的时段，尤其是这个第一盘第六局输了以后啊，他没法像钦文那样做到一个心如止水的状态啊。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瓦泰克他今年这个换了教练，他的新教练罗伊格是纳达尔给推荐的。罗伊格其实他来帮斯瓦泰克就是去贝塞特化，去年贝塞特帮斯瓦泰克调了很多进攻的打法，带他拿了这个温网的冠军。但斯瓦泰克会觉得好像我这个防守端就不像之前那么稳定了，他今年输了很多0-6、1-6的这个盘数。所以呢，那现在罗伊格带他，我又感觉好像他又回到了上旋的相持和稳固防守的这种本能本源。我个人觉得好像罗伊格有点太顺着斯瓦泰克的意思了，好像没有给他带来新的东西。如果你再回到原来的打法的话，你不追求进攻的延续性，其实你也无法体现一个网球的发展的趋势，那不就是不进则退吗？这是我是这样想的啊。
9: 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看赛后郑钦文自己怎么总结这场比赛。他在赛后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一起来听听。
11: Honestly, I have to say,
14: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
13: 了
14: 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9: 刚刚呢，我们听到郑钦文提到自己说很久没有回到中央球场打球了，过去这3-4个月对他来说非常难熬。请回李宁，也请回张文啊，就是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某种程度上他也代表着一份认可，对吧？一份资历。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位有没有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产生过动摇，就是他能不能再回到 WTA 的中央舞台上？李宁，
12: 我是没有动摇的。我记得咱们今年年初连线时候，我甚至说过清文有可能打总决赛的这种话啊。但确实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成绩比较的不理想，但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能够在美网有一个好的爆发，咱们也谈到过好几次，跟去佛罗里达这三周的集训是很有关系的。首先那边这个湿度是非常大，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集训，而且我觉得能够再沉下心来，从场外一个外场的这个角度看一看自己存在的问题，这都是很有帮助的。嗯，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但是我觉得这次在美网的成绩的提高的话，也是为清文在咱们这个中国夏季的这个出场率啊，包括这个热度，网球的热度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看今天中网也宣布了嘛，郑钦文收获了中网的外卡，而且他其实进入八强之后，这个排名已经到了大概第52、53是吧？就按照去年五网的这个入围标准的话，其实今年郑钦文也是有很大概率，就是进五网的正赛是没问题的。就此前大家会觉得啊，还就剩一张外卡了，到底是五网发还是中网发？当然你看现在这个钦文在美网打得好，这个问题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就是怀疑过他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大舞台这样一个问题。
9: 是，这一瞬有的时候就百瞬哈，张文。
13: 嗯，我其实是想更多的从精神意志的角度上来去解读这个问题吧。当然，郑钦文曾经来到过世界前四，这个高度不仅仅是精神意志所造就的，一定有他的技术能力是足以匹配至少世界前十的水平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郑钦文，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现场打比赛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就是这个球员他对胜利的这种渴望，包括对自我认知的这种标定，是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个推动力。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为你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迷会认为郑钦文有的时候似乎自视过高了，就是你是不是像你自己认知的那样达到这样的水平，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到大满贯冠军，认为这件事儿是一定可行的。但是郑钦文其实从他第一次打斯瓦泰克的时候，我印象就非常清楚，当时他应该是刚打第二次大满贯，斯瓦泰克当时是如日中天，几乎在红土是不会输球的天才少女。但是当他那场比赛憾负斯瓦泰克之后，我估计其他的小姑娘都会觉得，哎呀，我跟斯瓦泰克打了一场，而且呢，他差点赢了，都会觉得非常。

0: 很开心，但是郑钦文是非常痛苦的。那场后来我还采访过，就是专访过郑钦文，郑钦文也觉得那场比赛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个思路和一般人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大，就说明他的这种意志、求胜的欲望、对自我的非常高的认知，都标定了这个人就是一个站在中央舞台上的人。我不能说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会把这个大满贯冠军拿了，但是我敢说郑钦文在中央舞台上一定会尽其所能站得会更久的。
1: 是不是赢者我们不知道，但是首先他确实具备强者的思维，对吧？
2: 对，我看这个美网官方啊，就这场球钦文是背靠背这个0-5落后之后7-5赢下了嘛，就美网官方是这样评论的，就是0-5落后时候的郑钦文，然后是总决赛第六场的迈克尔乔丹，还有周日决赛的泰格伍兹。就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氛围也烘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我觉得美网的官方也非常愿意看到今年又有一个资格赛球员进了八强，因为上一个资格赛进八强的就是2021年从资格赛连赢市场夺冠的拉杜卡努。哎，我觉得像现在秦雯展现出的这种水准啊，就是他不管打顺风球、逆风球，好像都非常有心得。我个人觉得，你就像莱巴金娜，或者说你半决赛遇到高夫，甚至决赛你对萨布伦卡或者佩古拉，好像他们真的有100%的把握战胜秦雯吗？我觉得还真的不一定。
1: 既然讲到了下一轮要打莱巴金娜，我们也来展望一下。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多次交手记录，赢过一次，那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当时郑钦文在状态的巅峰，莱巴金娜当时是在谷底。两年过去啊，试一试一，两个人的这个打法风格，李宁觉得有变化吗？
2: 他俩是一共是打了5场啊，你也介绍到了，钦文唯一一次赢球是2024年的这个总决赛小组赛，我记得。其实他俩今年是相遇了2次，分别是在这个年初的多哈硬地，还有5月的这个马利红土。当时钦文都是先赢第一盘之后被莱巴逆转了。打法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俩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依靠发球掌控进攻的类型。莱巴金娜是去年和今年的 WTA Ace 榜的第一，前年这个榜单第一是郑钦文，所以发球都是两个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进攻的武器。如果说区别的话呢，我会觉得莱巴金娜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可能整体会更快一些，他就算跟萨布伦卡打，他也能做到底线一定程度上的压制。而且莱巴的一发，他不管是进球率还是得分率都很高。如果我觉得钦文下一场就在这个明天的八强赛再次0-5落后的话啊，想在莱巴身上再翻盘7-5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0: 至少就是你一发进球率31%是绝对不可能赢莱巴的。
2: 因为钦文他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更接近于西班牙网球，就是他复出之后，我观察到钦文今年的防守技巧有了一些新的进步，包括一些小球，包括一些切削，中前场的这种结合也多了起来。而且钦文就是他能够在远离底线的这个区域也打出非常重的身躯的上旋防守，这些变化我觉得是莱巴的比赛中不经常体现出来的。总体我觉得莱巴的进攻会更强，但是钦文的技术会更加的全面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1: 但我是不太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赢，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好，尤其目前这个势已经起来了，其实想要阻止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郑钦文这段时间从谷底到巅峰的经历呢，很多球迷也意识到，就是女子网坛很多选手的起伏相对都会比较大，对吧？包括郑钦文，包括斯瓦泰克在内，也很多人会频繁的换教练啊，调整打法呀。李宁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2: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网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啊，就是随着这个球拍科技和理疗的这个康复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球员不管男女拳，他们青少年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而且他们比赛强度越来越高，他们比赛中的球速也越来越快，所以你如果只有一种风格的话，你所谓的一招鲜已经没有办法走遍天下了。你像现在是单反球员越来越少，对吧？发球上网型打法基本上绝迹了，就是这个原因。你只有多换教练，吸收不同的风格理念，一方面你才能跟得上这个网球发展的大趋势，另外一方面你改进自身的短板，进一步发掘自己的长板的潜力。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教练的细分也未来也非常的细腻，像什么心理教练呀、发球教练呀、主教练、第二教练、什么技术教练，这个行业规模也在变大，我觉得客观上球员们的选择也会更多了一些。
1: 说这我就想起来，不光是网球，对吧？足球现在不是专门有这个定位球教练，甚至细到角球教练、任意球教练。
2: 对，
1: 这以后好像所有的这个职业体育，这个市场化充分的体育，大家都要把这个花儿雕得越来越细。张文，这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
0: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我觉得就针对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他比赛的节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 其实我们了解女选手她相对而言出成绩会更早，很多女球员她16岁17岁就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当她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她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在成长在发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女球员来讲还是要闯所谓的发育关，尽管她不会像一些像什么跳水啊体操啊这类的项目她体现的这么明确，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如果还用你16岁打球的方法再去打球的话，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受伤，包括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包括你的动力链要变化，你发力的地方，你击球的方式，夹肘还是不夹肘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的不断的变化来去调整。那可能原来带你的这套帮你达到顶峰的这套教练，渐渐的在你身上这个执教的风格，或者是说他教给你的这些东西，要么就像李宁所说的，他可能不足够了，你需要变化了，要么就有可能是他不再适合现在的你的这套身体了，但都是有可能的。而对于女选手来说呢，可能她的我们所谓的花期，或者是说在巅峰时期的这个长度，相较于男选手来说可能也是更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还会比男选手的耐心会更差一些，或者那个危机感会更强一些，所以你可能比如你跟这个教练磨合了半年，磨合了3个月，你发现他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东西，你可能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换一个教练。其实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
1: 我记得张爱玲
2: 拉杜卡努，对，他就一直换教练，拉杜卡努好像就没有一个教练跟他持续合作超过3个月的，都换了快10位了都。
1: 是，我就想说啊，这张爱玲原来说这个出名要趁早 ，WTA 现在提醒我们换教练也得趁早啊，这挺有意思，也许这也是未来我们关注女子职业网坛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面镜子。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郑钦文第二次惊天逆转、连续惊天逆转背后值得一说的故事。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育资讯。在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中，中国 U20 女足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黄嘉欣上演了帽子戏法，肖亚飞和周欣怡取得进球。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新一期男足国家队30人集训名单，韦世豪、塞尔吉尼奥等名将入选。这个名单里还有几位不到20岁的小将，比如说布尼亚明、王庚瑞和赵松元。此外，由于张玉宁、王玉栋等人正在备战即将召开的亚运会，因此不在这份名单当中。本期国足将在重庆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系列热身赛。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完成了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轩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日前在山东泰安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来听山东泰安台记者李莹莹的报道。
4: 3、2、1，
5: 发令敲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红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6: I'm so excited to be in
7: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5: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隧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8: 我是1988年参加的，
9: 到现在快40年了，
8: 爬铁山是很苦很累，
4: 最难的时候我就说你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8: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

0: 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1: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2: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1: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100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5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3: 泰山国际登山节气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中国女篮。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净胜20分，成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8强资格赛。而就在2天之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苦战，经过加时，当时才非常微弱的优势险胜捷克队。面对此前热身赛曾经2度击败自己的意大利队，球队却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中间中国女篮到底做了哪些调整？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哎，感谢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直播间当中，继续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10: 听众朋友晚上好。华谦，其实我们知道这两场比赛，如果你算精准的时间的话，可能只有30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中国女篮做了哪些关键的调整呢？
9: 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用一些更好的表现，包括用一些哪怕看上去有点没那么美丽的胜利来积累咱们说队员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女篮呢，其实还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首先咱们说对阵捷克的比赛，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呢，我认为中国女篮其实呢是在捷克女篮的表现之上。但是呢，正是因为在咱们看来，捷克女篮呢是本组比赛可以说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对手，所以队员们呢还是有一些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你包括咱们第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美国女篮，我们整场比赛呢其实也只有14个失误，但是面对捷克女篮，我们居然是出现了惊人的29个失误。说实话，咱们看这种国际比赛，40分钟的国际比赛，这么多年一场比赛出现29个失误，尤其是在双方实力差距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这个其实是比较罕见的。好在呢，咱们是赢了对方26个篮板球，所以也是增加了很多二次进攻的机会，最后呢是将比赛拖到了加时。但是呢，有了对阵捷克的胜利之后啊，当然了，要多提一句，就是这支中国女篮呢，虽然说打捷克的比赛赢得非常惊险，但是队员的意志品质，我个人认为呢是值得称道的。有很多球队一看最后27秒，我落后5分，这比赛我就放弃了，我可能觉得没什么机会了。但是呢，中国女篮是打捷克的比赛最后27秒落后5分，但是呢我们把比分给追平了，并且呢拖进了加时，在加时赛击败了捷克。而在赢下了和捷克的比赛之后呢，整个球队的信心、状态、士气，在我个人看来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咱们在世界杯之前去欧洲有过拉练，当时呢在意大利2战意大利，我现在还能记得，就是咱们去拉练之前，我也是在咱们平台做节目，然后呢方亮方老师问我说，咱们世界杯小组赛要对意大利，那么在前面热身的时候为什么要跟意大利碰一下呢？ 对，碰了2下， 一场比赛呢是公开比赛，咱们。

0: 输了12分。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一个内部的教学赛，没有观众，咱们是输了24分，两场加一块，输了36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前面热身的比赛都是指真正有价值的比赛，因为我们前面对意大利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咱们前面呢对意大利的时候就暴露了一些，比如说失误控制的问题，外线命中率比较低的问题。那在打完捷克之后呢，咱们的队员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对意大利，咱们在三分线外出手更坚决了，三分球命中率是三场比赛最高的42%，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在进攻端打得比之前呢也要更，我个人认为更简洁了一些。前面呢咱们在外线有很多击鼓传花也好啊，包括从内线往里去调给张子宇也好啊等等这些战术配合，但是呢被捷克队限制得很死，没有打出来。但是呢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的进攻起手式有很多都是杨舒宇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杨舒宇呢能投能出，韩旭呢挡完之后能下顺能外弹，包括杨舒宇在突完之后还可以给队友去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让咱们的进攻呢一下子就更立体化了，也是在第一届比赛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并且呢把这优势一直是保持到了最后。
1: 你正好说这个，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谈论说，咱们输那两场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就是因为有那两场输球在作为底子，再加上意大利打美国确实打得不错，人家只输了很少的一点分数，所以意大利是不是打中国之前又有的球迷话讲他有点飘了，有点找不着自己了。
0: 这可能也是咱们说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就是说你两场比赛打中国你都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韩旭，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西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神，他们打美国的比赛当时是3分惜败，赞达拉西尼呢是错失了绝情三分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呢两边都缺了一个 WNBA 的球员，意大利队呢两战全胜，他们有一些没能够找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意大利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你像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对方三分球是17中2，他或许有一些手感不佳的原因，但是咱们在三分线外对对方的限制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捷克，当时对于张子宇的使用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小姑娘呢也是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包括韩旭也有7个失误。但是呢你看在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张子宇的使用就是时间切得很短，然后呢特型就是说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用，效果一被针对那么咱们就把张子宇给换下，对他是一个保护。咱们的失误控制呢做得也非常好，这回对捷克咱们的失误呢就只有13个，保持得非常好，没有给捷克更多转换机会，对意大利保持得非常好。
2: 其实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正因为我们在这场关键的小组赛当中，是和一个在此前两次交手的对手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比拼，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这份卷子做了两次都出现了不少错题，然后呢，老师在家里一个劲儿的给我批改，告诉你这不能错，那不能错，然后我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在演练意大利队可能怎么打，可能在三分线上怎么投，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三次做这份同样的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应该会有。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龚朗，我也想等他回国之后问他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是有传统的，你记不记得当时中国男篮第一次进这个世界八强的时候，当时咱们是跟西班牙有一交手，当时呢中国男篮是对比赛阵容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打后卫的去打内线，去打锋线，打锋线的去打后卫，让对方呢因为当时这个视频资料没那么丰富嘛，让对方摸不准自己的脉。我也相信呢咱们对意大利的两场热身，中国女篮呢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技艺战术打法全部显露出来，并且呢一些配合可能也没有在比赛中进行使用，让意大利队呢有些抓不住咱们的重点。你比如说他当时热身赛咱们有韩旭，那现在韩旭呢通过前面这三场比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佳阵容级别的表现，他表现实在太稳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难以去解决的点。而咱们呢又限制了意大利的三分， 三分球意大利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队投得非常好，但这场比赛呢实在是没开。

0: 他一共四节比赛，有两节得分不到两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
1: 嗯，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韩旭和杨书宇的挡拆啊，正好是我们的得分利器。但是这场打完之后呢，我看也有的球迷在担心，说是第一名牌了。第二呢，就是你暂时还找不到第三个爆点，就是往后面深轮次打，会不会就这俩人有可能会被针对？
0: 这是肯定会被的，因为这个呢，杨书宇和韩旭的挡拆，咱们是从打捷克的3-4节才开始更多使用的。之前的比赛呢，咱们更多还是用咱们的纯一号位来进行进攻的驱动，像这个张曼曼啊，像这个陈玉杰呀、啊。王思雨也用过，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在前面热身的时候，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是严重扭伤，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没怎么上。第二场打捷克呢，登场时间也比较短，打意大利呢，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而因为咱们也知道，目前国内在女篮国家队一号位的位置上呢，确实人员储备是比较一般的，没有说像原来巅峰时期杨利维啊，像这王思雨啊这个级别的后卫。所以中国女篮呢，目前也是有意让杨书宇，他本来是打二。甚至有些时候会摇摆到3号位的位置上，但是呢，因为他进攻火力比较充足，然后呢，咱们也是有意的让他去打更多1号位的位置，把它进行改造。目前来看呢，改造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一旦这个打法被对方给限制了，那就需要咱们的原本的1号位球员站出来，去在进攻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及贡献。因为，其实，在本届赛事，尤其是前两场比赛之后。关于中国女篮打法的讨论，其实一直是很激烈。好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在打这种所谓落后的篮球？5个人站定了，往里调给内线，然后呢内线去攻，然后内线攻不了再传出来。这个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这么打，而是说咱们的首先你要想打那种5个人全部是都可以去运转球，球的流转很流畅，然后三分线外有很多机会打转换，这没问题，这确实很高级很现代，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的后卫水平没那么高，另外呢，咱们的锋线。其实更多还是承担一些防守和投控卫三分球的这种职责。
2: 嗯，
0: 球到锋线手上，锋线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转球。
2: 对，
0: 所以导致咱们的进攻呢是相对比较停滞的。咱们也知道打那种高级的篮球很关键，但咱们现在的人员储备呢，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进步，才能够打出大家想象中这种水银泻地的进攻。
1: 是，我也想在赛车场上飙到150迈，但我这只有1.0的排量，对吧？这就比较为难。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接下来很关键的也是下一场的对手了，这个能赢就能进8强了。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打意大利的比赛，就是因为这个交叉的排位赛，我们可以避开那个组的前二，不论是比利时啊还是澳大利亚、啊。现在这第三呢是波多黎各，不是土耳其也定了。但是波多黎各他是赢了土耳其之后拿到 C 组第三的，人家也不弱，还有个2米的规划中锋斯塔福德，打他应该怎么打？
0: 首先我说一点我自己的担心吧，就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在这个准备附加赛的时候，应该更多是准备土耳其而不是波多黎各，因为波多黎各呢，我个人认为是 C 组最弱的一个对手。
2: 嗯，
0: 但是呢，他们在和土耳其的直接较量中，土耳其的规划。是一个小后卫，没有上，因伤没有出场，所以呢，波多黎各是险胜对手。当然了，波多黎各刚才方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新的规划，叫斯塔福德，但是他全名呢，其实叫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是原来北京首钢那外援贾维尔麦基的亲妹妹，也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的大个子。原来这个波多黎各咱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个子，他队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高度不到1.9米，就是吉丹特斯。因为前面呢，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在西安当时是30分大胜，很轻松。然后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场，咱们是22分优势大胜这个波多黎各。即便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大个子的规划球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咱们在整体的阵容实力上，包括目前像韩旭展现出了这么好的状态，我认为中国女篮呢还是上风球。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咱们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跟波多黎各其实呢也有一次交手，当时咱们是63-70。输给了波多黎各，他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队，他很矮，先发5个人，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斯塔福德，其他4个人身高全部不到1.8米，很矮，有点像这个日本女篮那风格，就是防守端很凶狠，有大量转换，投大量三分球。而咱们知道，因为李月如呢，他是这个因为护照的这个遗失的原因，这时候寄丢了，然后咱们内线的5号位其实只有韩旭和张子宇2个选项，
2: 嗯，
0: 那韩旭呢？又不能够打这个40分钟。

0: 他必须要下去歇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张子怡如果在，他在进攻端必须要打出自己的统治力，否则的话呢，在防守端毫无疑问他会被波多黎各来进行针对。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是拿到了地主第二，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排位，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期待中国女篮打出好的表现就可以了。目前来看，他们这个队是一支很团结的球队，有韧劲的球队，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信心的。
1: 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关于龚鲁明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包括执教的能力，我觉得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风评的逆转。可能龚指导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球迷期待的那种所谓的打什么现代篮球的教练啊，或者是说他更多的让球员自己在场上做决定的教练。但是我感觉当龚鲁明指导非常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时候，你让他做一道他已经做过的题，好像他在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还是很让我们钦佩的。刚才听你说这个波多黎各这道题咱也做过啊，我心里又有点安心。这个跟意大利就有点相似了，哎，我们做过错过，是不是龚鲁明指导能够很好的去纠错？包括对他的这种执教风格的这种探讨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吧。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针回溯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女篮又把老帅龚鲁明给请出了山？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或者说从我自己的了解，其实呢，就是上一波中国女篮的球员拿到2022年女篮世界杯亚军之后，有一些在这个作风上，在这个队内管理上，在团结程度上，其实是很一般的。咱们也看了，包括我当时也现场解说了这个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你可以看看咱们当时对西班牙、对塞尔维亚那两场失利。我说实话，中国女篮是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准，队里面是这个怎么说呢？更衣室并不是很平静。所以呢，最后即便咱们赢了波多黎各，但是还是被日本女篮给做了一个局，出局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说主教练郑维指导，他是一个儒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管理手段将整个球队给捏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呢势必要进行咱们说换帅。那这个时候呢，外教肯定不合适，因为
1: 你的严父来了。
0: 对，所以就只能把一个本土教练员，或者说是作为龚导而言，他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再给他请出山来，去把中国女篮给精神进行一下重塑。那么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尤其对捷克的比赛，那比赛其实很丑陋，中国女篮表现其实很一般，但是呢，你可以说他表现不是很好，他打的不是很现代，他三分球投的不是很准，他失误控制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整个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哪怕几度落后将近十分球，这个队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龚鲁明指导给球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或者说最大改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技战术打法上，其实龚导他不可能，他作为一个三十年前就带领球队进过世界前八的，咱们叫名帅来说，他不可能说这三十年一直是咱们说是固步自封。三年前我信的东西，现在我就不相信了。那不是的，他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交流沟通，包括在中国女篮教练组里面也有这个一个来自这个法国的教练员叫皮埃尔。皮埃尔呢带领法国女篮曾经是拿过奥运会的伦敦奥运会的亚军，也是很有经验的欧洲教练员，所以他们不可能说对于目前世界篮球发展形势一无所知。他其实也想打那种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因材施教。目前我们有这样一些球员，我打造一套所谓的体系，让球员不管特点是什么，就按我这个体系来执行，还是说我有什么材料，我就去做这样一个咱们说成品，有什么菜我就炒什么样的味道，两个选择。那龚导呢，肯定是选择根据现有球员的特点来去打造目前我们咱们说他认为最适应中国女篮的打法。反正我对目前这次中国女篮在这边的表现，我个人还是挺能理解，也挺开心的。他们还是体现出了向上的势头。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比赛中，一旦有一个球员，不管他是谁，他是主力，他是替补，他是老将还是小将，当他有一些漂亮的进球命中的时候，不管是场上的四个队友，还是说场下坐了一排的替补球员，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鼓掌，在欢呼，为队友、为球队感到高兴。然后呢，在落后的时候，大家积极的鼓励，积极的加油。这种场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2022年女篮这个2022年，巴黎奥运会，
1: 二四年
0: 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录像，你看不到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看一眼。这是两支截然不同的球队，这个球队的球星成色肯定是远不如巴黎奥运会的时候。

0: 但是这个球队身上的斗志、他们的韧劲、他们的团队精神，我个人认为是能让我感到欣喜的。
1: 嗯，其实关于这支球队啊，一直在聊的就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几乎啊，我们每一次都会聊到，一个是龚鲁明指导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怎么使用张子宇的问题。我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网友，他是训练也说张子宇用对了方法，热身赛两负意大利，其实就是因为张子宇拖累了球队的防守。我们也看到张子宇实际上这三场比赛出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您怎么看对于张子宇的使用或者对于他的安排？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说法就是。是又跟现代篮球有关系，就是似乎使用了张子宇，中国女篮就无法打出现代篮球了。您怎么看？
0: 还是分别来回答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张子宇确实是太特殊了，他有2米23的身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确实是有天然的软肋，就是他只要一登场，球队呢必须要去守联防，守盯人不可能嘛，盯人的话，对方一个挡拆，你换防一小个，对方可能轻松就过掉你了，所以只能联防。那联防的话呢？咱们知道目前世界篮球水平，尤其是投篮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进步幅度非常之大。
1: 嗯，
0: 那联防的话呢，势必会给对方更多的外线投射机会，因为你外线是4个人防5个人嘛。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对方三分线外可以打进，那么咱们呢毫无疑问就必须要去改变防守方式，或者是进行人员调整，换上韩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张子宇他必须要保证在球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才能打进，或者说打不进的话有20进攻篮板，否则的话呢，对方抢到篮板球或者是断掉张子宇之后，会就地马上变成转换，而张子宇的速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快速的退防去完成对对方反击的这种防守，这是他天然的软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张子宇今年才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原本在今年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呢只打过亚洲杯，他原本应该是还打过世界杯资格赛。他原本应该是5号位置上的第三选择，第一韩旭，第二李月如，当然两个人可能互为第一第二啊。那这次呢，因为李月如意外没有来到世界杯现场，所以他是被迫顶上了一个更高的，咱们说轮换顺位。你不可能让韩旭场场比赛打40分钟，所以张子宇必须要被换上场。但换上场之后呢，原来咱们说前一场半，咱们叫45度炸是吧？往里去吊给张子宇，让他去攻。但是你看。捷克队对张子宇其实是进行了非常针对性的防守，
1: 嗯，
0: 基本上他一拿球，场边3、4个人、4、5个人一起去夹他，然后呢也有很多犯规，但裁判员不会吹，因为他确实是太高了，有很多犯规裁判员都无视了。而且呢，咱们那场比赛对捷克的比赛，我们的三分球直到最后时刻，罗欣、张曼曼他们投进之前，始终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多的回应，让对方夹击会更加肆无忌惮，断下来之后就地就是反击，这也是张子宇的一个咱们叫。不足之处吧，他的这种软肋。但是呢，这场比赛，也就是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他的使用就是韩旭下了，上来之后呢，也不再盲目的说一定要吊给张子宇一些球了，让他去参与一些进攻的配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张子宇也开始在更多时候，能够命中投篮了。我个人感觉就是对捷克的比赛，张子宇太担心自己打不进，被对方打反击了，他的投篮信心不是特别足。那场比赛应该是4中1。但是你看打意大利，信心放开之后，但是意大利对他一开始没有夹击啊，上来就是一个3中3，一下子把信心啊、状态啊给打出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他轮换应该打了8分钟，更加游刃有余了。在场之后呢，没有成为对方针对性的点。所以通过这次比赛，咱们也能看出来，张子宇的使用呢，他可能跟咱们中国女篮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锋都不一样。他可能还目前来看，鉴于韩旭的好状态，他更适合去做一个骑兵来使用。上来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延续。一旦他被对方针对了，拿下来，再换上韩旭，等对方的进攻防守形成一定套路了，再把张子宇拿上来，作为一个打乱对方节奏的武器。这个目前来看呢，是比较适合张子宇的定位。那么张子宇的使用呢，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张子宇和韩旭的双塔，我觉得可能就一两个回合试一下。打捷克那比赛就是，试一两个回合，一看不行，赶紧换，不能长时间使用双塔，因为现在。咱们说国际女篮的咱们这些对手投篮水平太高了，你摆两个大个子，如果你在进攻端不能够对对方形成压制，那对方的三分球投射你很难脚步能跟上，所以这也是中国女篮通过对美国和捷克两场比赛吸收的一些教训吧。嗯，
2: 不管怎么样啊，中国女篮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是从这个舆论环境来讲，还是从比赛成绩来讲。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对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欢迎。声明称，禁止定居点产品进口以及英国政府宣布的其他相关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此举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即国际社会不会容忍以色列继续扩大定居点、强占土地以及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声明表示，此举重申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非法性，并强调了对定居点罪行和定居者暴力的责任人追责的必要性。巴方认为，这是对抗以色列定居点体系及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重要一步。同时，巴方呼吁国际社会配合采取更多具有约束力的额外措施，以遏制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阻止定居者的犯罪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进一步制裁。声明表示，停止定居点建设和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是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前提，并呼吁其他国家效仿英国，采取类似的务实举措，全面停止与以色列定居点的经贸往来，并制裁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今天发布，2027上海车展将于明年4月23日至5月2日举办，展出规模预计40万平方米。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9月5日至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军队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此刻提示，很多人都知道缺钙会腿抽筋，缺铁会贫血，但身体里还有一种微量元素，一旦缺乏，可能会让你浑身发软、心跳失常，甚至危及生命。它就是钾。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其实只要好好吃饭，一般不容易缺钾。香蕉、橙子、哈密瓜、牛油果、带皮土豆、红薯、菠菜、口蘑、椰子水、蔬菜汤、各种豆类、紫菜、木耳等等，这些都是富含钾的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 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2: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2: 个人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2: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2: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2: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2: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岁代 笔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4: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给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

0: 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五代盛于两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泥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3: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3: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后来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1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会犁田、栽秧，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3: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2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3: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2本半书。
1: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栓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足石刻志略。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2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足石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他。
3: 就凭着这2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私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1: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3: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 太长的造像，郭襄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1: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挨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4: 那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1: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3: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襄颖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2年后，郭襄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襄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1: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那个哈了。
4: 傻
5: 傻
1: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3: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襄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1: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足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3: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襄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1: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3: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襄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6年之后，郭襄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1: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5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5个单位吗？是1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3: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襄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1: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3: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襄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1: 我来的时候3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3: 和年轻人在一起， 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

0: 妹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1: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2: 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3: 互相联系。
1: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剧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情

0: 一打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高手，他从小跟在自己的英国队后，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有时候在底下操场上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看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看到什么时，看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谷，过去也没有教练，杨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摇鼓，你看就看回来。
3: 十六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0: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摇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沿河湾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摇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3: 1986年，刘延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0: 我那会儿还也就是宋冬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晋级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成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3: 不久，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鼓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鼓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0: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

0: 在那个雨地都跳着。摇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摇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1: 噔噔啦啦的，噔噔啦啦，咚咚隆隆，咚咚。
2: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在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0: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噔哒噔哒噔哒哒噔哒，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2: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0: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吧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得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中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中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2: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八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3: 走，
2: 走，走，
3: 走，走，别打小陈呀！走，打，走，打，走，走，走，走，走，走，走，停！
0: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3: 走，走，走，走，走，走。
2: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0: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腰鼓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腰鼓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有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2: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焕发新的光彩。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

0: 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无家无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上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下这个松紧嘛，乱七八糟待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待着。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松紧。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默默无闻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捏厂这个地都是盐，盖着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我还在工作。
2: 因为犯潮，
1: 犯潮
2: 是吧？潮气很重，
1: 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在过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日加入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苏州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1: 对，
2: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2: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2: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对
2: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1: 到了，
2: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2: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说的汉代有

0: 么美的事情，很惊讶。
1: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0: 对，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1: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0: 很清晰的，
1: 特别清晰、
0: 啊，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1: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0: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就一直到第五层。
1: 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0: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1: 哇，那
0: 这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现场分析，我把这个五重金锦从三重金锦拍摄到五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1: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
0: 就看了
1: 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染料。
1: 那能？
0: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是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色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0: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的。
1: 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啊，您
0: 有越看越喜欢，
1: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景里面的松景是在典雅，在古朴，在这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拍个回去。像松景的这个设计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柔外向的这种 APEC 的服装，是耐连，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人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0: 有点，
1: 这个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景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景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1: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景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的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5年1月7日，前辈重镇遵义城门在夜色中被悄悄打开，进城的是一路转战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这是长征出发以来红军占领的第一座中型城市。十几天后，一场决定中国革命运动的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而打开这座转折之城大门的钥匙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铸成。它来自贵州两座不起眼的小城，一个叫黎平，一个叫侯场。从通道转兵甩脱湘西的罗网，到强渡乌江天险，再到智取遵义，30000多红军为什么能一步步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进攻？黎平城里那场从白天开到深夜的争论到底改变了什么？侯场那场从1934年一直开到1935年的跨年会议又是怎样一个决定，悄然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从黎平到侯场遵义会议的序章。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蒋介石早已判明红军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调集16个师在城部、绥宁、洪江、黔阳、泾县一线筑碉布网，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西进贵州，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红军由此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但是要知道，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行军路线调整了，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并没有根本改变。博古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了。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黔军王家烈部，攻占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黎平东临湖南通道，南接广西三江，是连通湘、黔、桂三地的交通要冲。红军在这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而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式的了断。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翘街召开会议。翘街因街道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形似一根翘起的扁担而得名。会场就设在街上一间名叫胡荣顺的店铺里。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到会，但托人把他的意见带了进来，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一开始，博古就代表他和李德发言，强调北进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计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即便现在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博古说完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设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形势指出，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重兵决战，这对疲惫以及减员严重的红军来说十分危险，必须放弃原定计划，转而向贵州西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先后发言，痛陈湘江战役失利的严重后果，批评左倾领导者不看变化了的情况，机械地执行原定计划。王稼祥甚至动了怒，与博古唇枪舌剑，争论起来毫不妥协。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经民主表决，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开宗明义，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决定还要求红军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朱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同时强调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鉴于内部仍有争论，中央同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这次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个决定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会后，中央书记处立即把决定转发下去，要求各军团首长一直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周恩来把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疑。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彪后来回忆，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博古的意见虽然被会议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还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湘江一役，部队损失很大。为适应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编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这一番整编精简了层级，甩掉了包袱，部队的机动能力明显增强。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命令，要求中央红军主力12月底占领剑河、台拱、施秉、黄平地区，同时令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进攻，从两翼钳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举措，极大振奋了红军将士的精神，鼓舞了斗志。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把十几万敌军远远甩在了湘西。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至此完全破产。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评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后来在义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写过一段很动情的话，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
体会得到的。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侯场，侯场又名草堂，是黔北四大场镇之一。从这里往北不远就是天险乌江，部队正忙着准备渡江，博古李德却又旧案重提，不要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东进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绕了一个多月，回湘西的主张又一次摆上了桌面，进与退需要再一次摊牌。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宋家湾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列席，吴修权担任翻译。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北渡乌江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的意见，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加强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全体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偷安休息的情绪，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在1月1日当天就起草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侯场会议决定里还有一条看似程序性的规定，分量却极重。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明确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李德个人独断指挥的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后来讲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为了迎接新年，鼓舞士气，12月31日22时，朱德总司令下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侯场会议一结束，强渡乌江的战斗就打响了。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水深流急暗陡，两岸悬崖绝壁，速成天险。负责乌江防线的黔军侯之旦部严密部守，侯之旦甚至夸口红军远征疲惫，必难飞渡。担负先头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按照部署，红军兵分三路，分别抢占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三个渡口，红四团的方向正是江界河。1935年元旦中午，两人化妆到江边侦查，江面200多米宽，被两岸峭壁束缚得咆哮翻腾，渡船早已被敌军烧毁，连一只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留下。当地老乡说，渡乌江要有大木船、大晴天，还要有熟悉水性的好船工。老乡说的这三个条件，红军一个都不占，怎么办？竹子成了唯一的材料。在群众帮助下，红四团扎制了60多个竹筏，竹筏前端还用火烤的翘起来，减少水流阻力。当地的贫苦船工挺身而出，愿意为红军摆渡。耿彪从老乡那里还摸到一个重要情况，大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个老虎洞，敌军只设了一个排哨，防御薄弱。他和杨成武商定，佯攻大渡口要大张声势，主攻老虎洞要隐蔽迅速。这一预案报上去，

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当即批准。大战之前，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受刘伯承委托，赶到红四团传达侯场会议精神，对大家说，振作起来，红军有希望了。他还专门交代耿彪、杨成武抓紧渡江准备，必须完成突破任务，否则红军就有背水一战的危险。谈到对面的前军，他转述了毛泽东的话，对王家烈的部队既要重视又要藐视，重视是因为敌人凭险据守，仗不好打，藐视是因为这些离不开烟枪的双枪兵根本就不禁打。1月2日上午，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首先求渡。当晚，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河新渡口偷渡成功。3日9时，强渡全面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过去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强渡成功，架桥又成了当务之急。工兵专家说，按国内外资料，流速超过每秒2米的河面不能架桥，何况这里没有架桥材料。耿彪把团里当过木匠、篾匠、铁匠的战士挑出来，同工兵专家、当地群众一起开会，研究出竹排浮桥的办法。水流太急，固定不住，就用竹筐装石头沉到江底卡住，硬是在狂涛骇浪上架起一座200米的浮桥。太阳快落山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桥边，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到1月6日，中央红军分3路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几10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随军的《红星报》很快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此时的《红星报》主编正是邓小平。突破乌江，下一个目标就是遵义。1月4日，先期渡江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6团在深溪水歼灭前军1个营，从俘虏口中摸清了遵义的城防部署，决定智取。部队化妆成前军的溃兵，利用俘虏夜间炸城。1月7日凌晨，红军里应外合占领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再度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亲自指挥部署了这次攻城。拿下遵义之后，红二师先头部队又乘胜向娄山关方向前进，驱逐守敌，相机占领桐梓。经过10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2大名城，汉苗各族商旅云集，市面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挡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遵义获得了10多天的休整，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问题，这时已经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成熟了。回过头看，从通道到黎平，从侯场到遵义，这几次会议环环相扣。通道会议为转兵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把战略方向定在了黔北。侯场会议重申方针，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又把军事指挥权收归政治局领导。一路走，一路争，一路纠正，正确的主张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全军的意志。今天黎平县城的翘街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胡荣顺店铺旧址前建起了黎平会议纪念馆。当地群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黎平这根翘扁担挑起了红军长征的重担，
红军一进黎平就看到了黎明，黎平因此被称为曙光之城。瓮安侯场，宋家湾的那栋老宅保存完好，与西侧新建的侯场会议纪念馆紧邻相连，默默讲述着那个跨年的夜晚。遵义城外一座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五孔石拱桥，当年见证了群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的场面。这座原名丰乐的桥后来被老百姓改叫迎红桥，而乌江之畔当年竹筏飞渡的渡口早已天堑变通途。九天之后，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大幕由此拉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1: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2: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除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1: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级任务，为学校合唱团创作一首歌曲，参加当年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刘天理找到了擅长诗歌创作的七八级文编系在校学生叶延斌，为歌曲写词。作为老三届学子，叶延斌深感对时间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以校园里正抽枝生长的白杨树为意象，创作了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当时我是在学校当学生，《广言》这首歌现在还能传到这一点，它其中最后就是这个尾数，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哎，这种珍惜时光这种观念，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时代的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凭借清新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一举拿下了1980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类一等奖。1982年，北京举办首届合唱节，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在合唱节上首次公开演出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同一年，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曾参与第一届北京合唱节，原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成员卢静说，这歌声里有一代人的青春。
1: 当时我们录完了之后，我就带着他出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国际广播电台，他知道我特别想念祖国，我说卢静你点首歌吧，我说我就想点年轻的白杨。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外用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拿着它把那个天线揪起来，当听到那个国际广播电台的呼号说下面是卢静小姐点播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我眼泪唰就掉下来。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后来被确定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并正式定名为年轻的白杨，几十年来一直传唱至今。一首年轻的白杨，清新明快，昂扬向上，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朝气蓬勃和求知若渴，更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青春。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回家了。
2: 哎呀，
1: 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这么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嗨，女朋友追了？
1: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3: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1: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4: 好，我去通知刘准。
5: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
6: 护士，
7: 哎，
6: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7: 好。
6: 二车病人送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7: 好的，刘主任。
4: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7: 好。
4: 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骨静脉。
7: 是，
4: 去做骨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7: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骨液准备。
8: 是，三车通知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进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6: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8: 是。
1: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胎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6: 好，我马上来。
9: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6: 开始。
4: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
6: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7: 好，我们戴。
6: 都戴好了吗？
7: 好了，
8: 好了，戴好了，
10: 好了，刘主任。
6: 继续。
4: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6: 啊，交给我吧。谢谢护士，大刀。
7: 大刀。
6: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7: 圆针5-0。
4: 刘医生，怎么了？
6: 没事，先止血。
4: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流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1: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4: 目前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1: 好。
6: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上，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6: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包扎？
4: 我来。
6: 没事，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哎，我自己来吧。好了。继续手术。
1: 是，继续手术。小吴，刘主任醒了吗？
2: 还没，还在屋里睡觉。
1: 哦，我给你们做了糖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十几个人，啥也没吃。
4: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1: 他，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4: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1: 那可咋办呢？
4: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 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0: 啊！哎，
1: 刘主任醒了、哎，
5: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10: 咦，汤面条，哎，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1: 刘主任，
4: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
10: 可是这。
5: 什么阻断药？嗯，这儿啊，连电都说停就停。你艾滋携带者又这么多，本来就缺医生药，哪来的阻断药？就算有，人家怎么给你啊？直升飞机飞到埃塞俄比亚上空给你空投啊？哎哎，我建议你们都尝尝，真香。
4: 刘主任，你想过后果没有？很有可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5: 嗯，回国费劲儿，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1: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5: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索性就不要再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好吗？该回国的回国，该出诊的出诊。香。

0: 第十批医疗队的同事们胜利结束援非任务回国了，我还留在非洲等待艾滋检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1: 阿比，
2: 哎，刘医生，你怎么来了？
1: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2: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3: 中国医生每两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1: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3: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1: 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们。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针灸器材，啊，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针灸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呀，更适合非洲的医疗条件，可以治愈更多的人。
2: 太好了。附近村子乡村医生们一直都想学针灸手艺，现在刘医生还能给他们上课呢。
1: 阿比，以后啊，我不仅可以教你们这个外科常识，还可以和你一起教大家中医针灸。
2: 刘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怎么也懂中医针灸啊？
1: 哎，这是跟我父亲学的呀。我父亲不是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吗？
2: 我们这缺医少药，针灸推拿能解决不少常见的病，很有疗效。谢谢你，刘医生，还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药。我们这里传染病过后，很多父母会失去了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失去了父母。喜怒啊，想帮助大家，但是可怜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帮不过来。
1: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帮一个孩子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何况你们帮了那么多呀，你们非常伟大。我在大使馆啊，认识中国商会的朋友，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开工厂，村里人呢也可以到中国工厂去做工，改善生活条件，健康也能得到保障。
2: 谢谢你，刘医生，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我们家和我们孙子的恩人。
1: 哎，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啊。

0: 另外呢，我是医生，我做的还有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1: 啊，那是你的父亲之前，我以为人这辈子就像山野一样的，饿死、病死都很正常。后来，刘大夫救下了我的命，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0: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过我，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1: 刘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来非洲的中国医生都说刘大夫是非洲的白求恩，白求恩和刘大夫到底有什么关系
0: 啊？是这样，我们家呢有个传家宝，是白求恩大夫用过的止血钳，父亲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他们那时候啊更艰苦，经常在炮火里面给战士们做手术。我父亲这辈子呢一直就以白求恩大夫为自己的榜样，说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1: 中国远非医生都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好样的。
0: 我去看看我父亲。
1: 好。
0: 爸，我又来看您了。你看这个，阿比做的木雕，神情是不是很像您？您以前啊，就老爱皱着眉头，笑的时候都要皱着眉头。我小时候，就爱用手指头，把你那紧皱的眉头给它抹平。我现在啊，可能要和您一样，也回不去了。不想，想也没用。感染了呢，就认；没感染就是万幸。要是血检阳性，我就留在非洲陪你。怎么样？我留下来，也能帮助更多病人。您说是吧？
2: 妈，上车饺子，下车面。学谦刚从非洲回来，应该吃面条啊。你咋还包上饺子了？
3: 面条也有，饺子也包点。学谦啊，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他都两年没吃上这口了。
4: 哎呦，是学谦回来了。
2: 妈，我来开门。哎，
4: 我来。
5: 哎，阿姨，我们是刘学谦主任的同事。
4: 啊，大娘，我是护士长，姓穆，记得不？
6: 学谦呐。
4: 哦，刘主任啊，还留在非洲。
5: 啊，对，他可能暂时还回不来。
4: 哎，大娘。
7: 妈，妈，怎么了？妈，
5: 我来急救。姐，你快叫救护车。
4: 好。
0: 因为滞留海外，母亲病倒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只有让母亲看到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才能心安。很幸运，我的血检结果是阴性，终于可以顺利回国了。离开家两年了，我多想第一时间见到亲人呢。怎么不认识了？
4: 学谦。
0: 妈怎么样？
4: 学谦。
8: 哎呦，累死我了。哎呀，行。
4: 妈睡着了，快进来，东西我拿。检查结果怎么样？
0: 阳性。
4: 啊！
0: 我回来呢，跟你和妈告个别。
8: 阴性！哎，阴性！

0: 不是音信我回得来吗？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刚刚把妈从医院接回来，医生说她受了点惊吓，让静养。
2: 哎，当年爸就是没从非洲回来，同行的医生来家里，带回来一骨灰盒，妈是真给吓怕了。
1: 你在非洲职业暴露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还是护士长跟我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2: 哎呀，告诉你们能有什么用啊？听天由命的事儿，你们知道也就是着急上火，还能干嘛？
1: 爸去援非就没能回来，要是你再有什么事儿，我跟妈可怎么办呀？
2: 你提前改嫁呗。哎，妈，
3: 姐姐，
2: 妈，
3: 你可回来了？
2: 妈，妈，你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3: 我的儿啊，
2: 哎呀，
3: 让我看看。
2: 别哭了，别哭了，妈。
3: 你吓死我了，我的儿啊！怕你回不来，怕你和你爸一样留在那儿啊！
2: 我不是好好回来了吗？妈妈，我给你看个东西。妈，你看，埃塞俄比亚总统颁发我的证书啊，表彰我。我给你念啊，这个叫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3: 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好样的。
2: 妈，我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还带回来一个人。你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等等等等，我把我爸带回来了。
1: 啊，
2: 这是非洲木雕。
1: 这雕的是老柳。是的，是的。哎呦，真像，真像啊！
2: 是吧？
1: 没想到你把你爸带回来了
2: 啊。妈，你仔细看，这个是50岁的老刘，你看这个，
1: 这得60，
2: 嗯，
1: 70了，
2: 73。
1: 哎，老刘要是还活着，今年可不就73了。这皱纹也多了，那头发也少了，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啊，他一直就长得50岁的样。人会老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像啊？
2: 是啊，这可是高手雕的。
1: 真像你爸呀。这眼睛雕得多好啊，多传神啊，像是在看着我呢。
4: 是啊，老伴儿，我就是在天上看着你们呢。我在天上看到的东西可多呢。我看到咱家的毛头小子长大了，如今也是受人尊敬的柳大夫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1: 学谦呐，你说这雕像我放哪儿好啊？
2: 我觉得呢，写字台吧。
1: 不，得有个柜子。我来把这书柜腾出来，放这儿稳当踏实。
2: 听您的。我来，我来。那就这儿。
1: 往里点，我瞅瞅啊。好，好，太好了。老刘，你这下真的回家了，咱们团圆了。
5: 真的回家了，团圆了。
2: 父亲虽然早已离开，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珍贵。从1963年到现在，60多年来，3万多人次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诊治患者近3亿人，足迹遍布7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非洲朋友阿比的女儿希诺瓦，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也成为了一名中非友好医院的医生。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非两国医生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的远程医疗协作。
6: 谢谢吴医生，谢谢中国医生团队的远程诊断。
7: 希诺瓦，不客气，你们本地的医疗团队最熟悉病人病情，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实施最精准的医疗方案。
6: 谢谢。对了，吴医生，请您转告刘伯伯，刘凤年大夫的墓前修了一条路，我的父亲阿比一直陪着他的老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7: 好，希诺瓦，我会告诉刘主任的，下次会诊再见。
6: 再见。
2: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共同修建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批批中国援外医生沿着这条路，把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进行到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属同一个世界，我们医生就是要去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为人类同胞送去生的希望。虽然那些地方可能充满了病痛、饥饿、战争、危险，但是白求恩大夫非去不可，我的父亲非去不可，我也非去不可。更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正在奔赴世界上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死扶伤，我们非去不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三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佳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

羊城，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哈，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的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证实的问题。
1: 没错哈，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五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

0: 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仍有七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七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112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着人家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一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失联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待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5指峰乡。那么我这要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4: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5: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一种支持吧。
6: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吃饭的问题呢， 更重要是有那种被徐小峰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4: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7: 有的同学是刷卡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讲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对这块我们要关注一点。
4: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1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8: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2: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0: 中国之声今年6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2: 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9: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10: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11: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10: 电动车？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11: 没有。
10: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11: 没有。
9: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12: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10: 啊，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2: 这不是，
10: 买的二手的。
12: 对对对，
10: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12: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0: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您知道二手买的也需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12: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9: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10: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13: 那么您这个
9: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

0: 桂琪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1: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0: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2: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0: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3: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0: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4: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8: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9: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8: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他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9: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 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了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80吨的载重能力。

0: 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0: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鹰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0: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合演训，整个跨度6000-7000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

0: 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2: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3: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溢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2: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

0: 确提出溢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 90%， 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 70% 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1: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2: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3: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4: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3: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5: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3: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5: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9: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2: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3: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4: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3: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2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5: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3: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6: 使用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运，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3: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7: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3: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

0: 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1: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1: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
2: 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4: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6: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5: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6: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5: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两个月，将郑某等六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6: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5: 郑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7: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 贿物品的犯罪工具。
5: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7: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5: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章林强调，
7: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5: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章林说，
7: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5: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8: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5: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4: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10: 这样可以吗？
9: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10: 能。
9: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10: 怎么还要转账啊？
9: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11: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 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两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12: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两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11: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12: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1: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12: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12: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4: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4: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 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

0: 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0: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2: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3: 对
2: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0: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传的一个短板。
4: 本应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本应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RG0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

0: 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1: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0: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材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2: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1: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0: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1: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0: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2: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新闻超链接。
2: 七一时，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七一时，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实现“十四五”时期连续5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2: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9: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然后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呢，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是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 然后来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
2: 嗯，
9: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2: 对，
9: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
2: 嗯，
9: 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
2: 嗯，
9: 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眼部的不适或者损伤。
2: 嗯，
9: 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2: 嗯，
9: 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对于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2: 对，我们要要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9: 对，
2: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9: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他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频道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2: 对。
9: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2: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师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9: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技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 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显色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29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然后冬至日吧，就被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不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同时呢，
2: 对，您继续。
9: 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延缓近视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视觉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的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呢一定的一个作用。
2: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9: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要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种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它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是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呢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2: 对，
9: 在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呢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的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6年版的都提出了，就是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 还有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它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2: 嗯，
9: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2: 嗯，是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两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这两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9: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 嗯，
9: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就是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一个上发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除光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护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这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
2: 嗯，
9: 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路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2: 嗯，
9: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路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它呢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
2: 嗯，
9: 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2: 嗯，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9: 嗯，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
2: 嗯，
9: 可以试一试，就是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着呀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墙或者白纸或者灯的，最近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这个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频闪的参数达标，但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阈值范围之内。
2: 嗯，
9: 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
2: 嗯，
9: 因为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 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
2: 嗯，
9: 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

0: 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他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甚至会形成这种眩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进行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显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一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一些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手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1: 对。
0: 第二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啊，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0: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呢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 这个的话呢，主要呢就是手机啊或。

0: 建筑群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个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这么一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热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1: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0: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先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呢，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也容易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他可能也对他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是的，
1: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那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哈，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0: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 记忆的，像一尺。

0: 一拳一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大约是33个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1: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0: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小夜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
1: 对，
0: 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他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1: 对，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0: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

0: 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
1: 嗯，
0: 那这个钱不能花的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嗯，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0: 嗯，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1: 嗯，
0: 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戴镜片儿。镜片儿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欧达托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你看电脑手机用的太多，
1: 嗯，
0: 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1: 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是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了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近视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又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
1: 对，
0: 就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的百分点。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近距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
1: 嗯，
0: 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
1: 对，
0: 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小时的 iPad， 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物。

0: 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您，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

0: 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2: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所以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3: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0: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1: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 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8: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9: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8: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0: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8: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1: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8: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0: 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2: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5: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6: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5: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6: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5: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7: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那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多数都。

0: 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3: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5: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5: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5: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5: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9: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

0: 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2: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3: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3: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4: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9: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0: 珍藏时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是。

0: 现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 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1: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2: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2: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3: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4: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5: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3: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组阁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6: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3: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7: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

0: 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歇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2: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3: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庆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十五五时期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5: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 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

0: 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啊，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们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既有户外劳动者也有室内工作者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

0: 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地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1: 对，
0: 服
1: 专
0: 务。
1: 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就比如
0: 对，
1: 说
0: 是
1: 你
0: 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啊，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啊，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的，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嗯，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啊，也是在不断的优化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啊！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就业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篮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

0: 小，有心舒展。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北达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时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歪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个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找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么巧，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态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

0: 划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旗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铃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旗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旗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旗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旗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161窟旗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 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4: 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七十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

0: 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3: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4: 我说，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5: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3: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5: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3: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5: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3: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5: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3: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后来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1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5: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3: 其实我们俩

0: 队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那么每个星期我扫两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1: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两本半书。
0: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0: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得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国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0: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个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0: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0: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人个哈了。
2: 傻是吗？
0: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时刻不变质，我信得过我那时刻，我有前途。
1: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足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只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地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0: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

0: 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1: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六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0: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五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五个单位吗？是一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1: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0: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1: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0: 我来的时候三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200-300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1: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2: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3: 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4: 互相联系。
2: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正中传统民

0: 一打就走，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是当地赫赞有名的腰鼓高手，他曾小跟在自己的秧歌队后面，
0: 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1: 哎，你有时候在底下掏刀山要打一下子嘛，哎，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 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上鼓，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秧鼓，你开就开回来。
2: 16岁那年，刘岩河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 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

0: 我们查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摇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沿河湾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摇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1: 1986年，刘沿河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作为队长，他带领着八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
0: 那会儿还也就是宋仲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三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上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个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1: 不久，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鼓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鼓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沿河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0: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摇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得啦啦哒，蹦得啦啦，蹦得啦啦，蹦蹦。
1: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沿河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腰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0: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耍点，你右手打耍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蹬打蹬打蹬哒哒蹬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1: 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沿河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0: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法，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扑、腰扑，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它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周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1: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沿河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3: 动动动动，别打小台呀！
0: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3: 走，走，走，走，
1: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0: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

0: 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1: 刘岩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焕发新的光彩。

0: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吴家吴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厂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堵出来。就嘛，拿些这个宋锦嘛，乱七八糟堆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带着。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得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宋锦，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默默无闻的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织出来的织物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织机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有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捏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哦、我还在工作，
2: 因为反潮，
1: 反潮，
2: 潮气很重。
1: 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在我。

0: 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利在一身者不谋之，利在国家者必谋之。嗯，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世家族的家训。嗯，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丝绸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力，还有柔软的力量。
1: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0: 对，
1: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0: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1: 是啊，
0: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办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办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1: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0: 对，
1: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到了，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0: 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1: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0: 哎呀，我们觉得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1: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0: 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1: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0: 很清晰的，
1: 特别清晰，
0: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1: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0: 就是金像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直到第五层。
1: 五层，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0: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1: 哇，那
0: 这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现场分析，我把这个五重金锦从三重金锦拍摄到五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1: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1: 那能，
0: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织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执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色彩，
0: 永久保持这个色彩。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的。
1: 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
0: 您也会看，也喜欢，
1: 是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在这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它要求不张扬，一百个回去。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挺，做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复柔外向的这种。APEC 的服装是内敛，要和谐，而且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了一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有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字纹就是后来年轻了，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字纹，还有再加上外字纹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字纹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0: 有点，
1: 这个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 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才会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2: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创造的好啥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1: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

0: 出了所在的位置，但是他对地下党这类零碎联络点不感兴趣，他只对面前昏迷着的这个人头脑中的秘密有兴趣。昨晚他离开了豪贤街，马上去见了特工总部广州站的站长。在他到达之前，叶启年就电令本站负责人配合他行动。他一到那里就让人给叶主任发电报，征得同意后，他让广州站长从公安局侦缉队调集人手。站长在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继堂的人。那位南天王十分警惕南京方面的势力向广州渗透，所以站长有难处。抓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假装抓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容易安排了。
1: 你要找几个亲信，让他们混在行动队员当中，引导大家配合演一出戏。
0: 易君年知道，在总部下属各地区分站负责人这一级，虽然无权了解西施，他们却都有所耳闻。叶主任的宝贝，总部最大的功臣，为了这点小事儿，他不想反复发电报请示叶老师。他小声地告诉站长，他是西施，这事绝不能泄露出去。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出了问题他负责；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办，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站长你负责。站长勉强同意了。事到临头，站长又不愿意了，因为易君年说自己可能要杀掉一两个侦缉队员，以便取得对方的信任。站长想了半天才说，
1: 万一消息传出去，特工总部滥杀自己人这个罪名，就连叶主任也担待不起呀。
0: 这是在威胁他，他没说话，望着对方。
1: 我原打算瞒着我们队长派人，如果一旦没抓到共党，还折损了两个自己人，这责任就难扛了。广州的情形跟别处不同，公安局里从局长往下都是陈继堂的人，局里一直有人私下议论，说我跟特工总部有瓜葛，要是再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心狠手辣，我可猜不出南天王会怎么处置。那就让你自己的亲信做冤死鬼。
0: 站长想了半天，好像实在狠不下这个心。易君年却不以为然，这么做他自己也很冒险，万一一枪打不死，被他们回射两枪，他从广州得来的这个西施就又交代在广州了。大夫来了，是西医。地下党确实厉害呀，在哪儿都有全套的人马。易君年心里想，清理了伤口，取出了子弹，又给老肖输液。大夫说伤很重，他无法保证病人能醒过来，一切都要看他自己了。换句话说，听天由命。到了这时候，易君年真心希望他能醒过来。
2: 正月初十，立春，中央公园在市政府南面，元明两代都是地方大员衙署。清初三藩之乱，这里是平南王府，平乱以后它就成了广东巡抚署。中山先生倡议把它改作公园，公园不卖门票，市民均可随意进出。陈千里从北门进园，沿着公园中轴线一路朝南走，他一身短褂，看起来跟附近各家政府机关里的杂役没什么两样。他好像纯粹要在这里消磨时间，对任何上面有字的牌子都满怀兴趣。在康有为赠送的意大利雕像前站立片刻，又盯着平南王府的石狮子看了半天。其实他忧心忡忡，脑子里一刻不停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不该让凌问和易君年来广东，太相信直觉了，欠考虑。之前他带着梁世超悄悄去了汕头，事情办得很顺利，随后他转到香港准备坐船回上海，却听说广州交通站出事了，涉及其中的还有上海地下党来人。

0: 凌晨，他们坐小火轮抵达广州。一大早，陈千里便让接应他的广东地下党同志通知莫少求。接头以后，莫少求立刻将他带去见老肖。在路上，莫少求告诉陈千里，
1: 那天上午老肖来交通站约了林问第二天碰头，但林问没来，等了半小时他只能先离开，交通站里不能等太久，这个有规定。老肖去了天南茶楼，说好如果林问来了就让他去那里找他。刚到中午，侦缉队便依旧来了。交通站附近我们设有几个暗桩，白天晚上有可疑的人到江南街周围活动，站里很快就能得到消息。我们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可还没等报信的进要号，街上就响起了枪声。茶楼先抓人，他们没有两处同时动手？
0: 陈千里有些疑惑。
1: 我们也觉得奇怪，枪声一响站里就听到了，等报信的人进来一说，我立刻让我太太先离开要号。交通站平时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应付这样的突发情况。站里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东西，露台上屋檐落水槽后面有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支手枪。我太太把枪拿给我，自己从后门撤离了。我从店门出去，跑到江南街上，站在过街楼下面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来要号。直到傍晚，晚上五六点钟，便衣撞开店门进了交通站。
0: 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等他们走过去后，莫少求又接着往下说，
1: 易君年说他和凌问一起来交通站，他们俩刚从十七府转过来，茶楼外面就乱起来了。他们看见特务在追老肖，决定分头行动。易君年自己跟了上去，让凌问赶紧到要号来，如果交通站没事儿，他就进来报信，如果交通站也出事了，他就先回去，在新亚旅社等他。易君年对凌问说，他们有重要任务，千万不要冒险。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在洋巷追上老肖。老肖被两个特务一前一后拦住了，拿枪对着他。易君年骑车冲过去，两枪打死了特务，但老肖也中枪了。易君年把老肖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回去找凌问，但凌问却不见了。他回到新亚旅社，一直等到傍晚。他们俩是当天夜里的船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船。易君年赶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0: 莫少求引着陈千里来到柴栏附近，在水边的棚屋里，他们见到了老肖。棚屋架在岸边，地上铺着旧船板，老肖躺在板上昏迷不醒。
1: 他昏一阵醒一阵，大夫说他还没有脱离危险。
0: 棚屋用旧木船改造而成，本身也像个船舱，房门朝着东濠涌，河面上弹家小艇多得数不清，房门内外都是船板，房门上只挂着一片布帘。梁世超蹲在帘子外面抽烟，陈千里和莫少求在门帘里面坐在地板上。
1: 凌问同志一点消息也没有，失踪了。我太太一听说就哭了，他太喜欢这位女同志了，一见面就喜欢，要不是干革命工作讲纪律，说可以拉着她晚上睡一个床说到天亮。我太太一点也不相信她牺牲了，还去公安局打听，我们在公安局有内线，不能算同志，但打听一些事情没问题。可是公安局没有任何消息，特别侦缉科没有抓过女工党，杀人案也没有。他们说过年了谁会杀人呢，广州军警很少在这个时候办案抓人，所以前天下午他们突然冲进茶楼要抓老肖，这事情确实很奇怪。他们俩到了广州做过些什么？
0: 陈千里一边想一边问。
1: 两个人来了交通站，

0: 我们早就收到上级通知，上海地下党有人要来，他们来是为了把交通线安排好。我们知道中央有大动作，凌问说了接头暗号，两个人里他是领导。我们商量了各种细节，重新定了接头暗号、电话、电报挂号，怎么接应下船，住在哪里。说完了，凌问就打听她丈夫。我不熟悉龙东这个名字，我自己是交通站建立后才到了广州，但我太太知道。
1: 老肖突然说胡话，嘴里嘟嘟哝哝。莫少求起身过去，拿下他额头上的毛巾，在水盆里浸湿，脚干后又折叠起来放了回去。
0: 我太太见过龙东，还看过报纸上有关那件事情的新闻，她说事情发生在一幢房子里。莫太太说的那幢房子在哪里？
1: 陈千里脱口而出，
0: 豪贤街，现在叫豪贤街，但广州人喜欢叫它原来的名字豪贤街。
1: 莫少求解释了那两个听起来一样字儿却不一样的路名。
0: 不过他们没有去那里，易君年说他们原打算第二天跟老肖见面以后再到豪贤街看看。
1: 老肖为什么要约凌问第二天到交通站见面呢？陈千里暗自思忖，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

到达水车。然而红三军团第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围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第三十四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第三十四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三十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步枪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坤在万分危急中下达命令，第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天黑下来，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华带着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主力部队靠近。莫文华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路，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华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四十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往前赶。一出小镇，莫文华发现路边有大堆书籍，这一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文书籍等等。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直至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湘江西岸时，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

0: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渡江的速度异常缓慢。傍晚6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冠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子渡方向前进。4师1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5师及6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6师18团与陈家背被切断，魏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马子渡西进，泉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美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智者们一再追问，却始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事实上，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美是会让我们心动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喜欢美女，爱吃美食，愿意穿美衣华服，但是这种美只是眼前的美，是有限的、平凡的。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我们日常观念中的美，只要是顺应自然就是最美的。自然朴素的事物在庄子眼里最有生命力，他认为一切天然的就是美的，一切人为的都是不美的。比如说鸭子腿短，白鹤腿长，是其天然特色，都很好看。如果把鸭子的腿续长，把白鹤的腿砍短，

非但不美，还会带来流血和疼痛。现在有一种美容手术，可以把身材矮小者的小腿骨通过手术先锯断，再实时拉长，以达到增高的目的。稍有不慎的话，这种手术就会造成患者的终生残疾。看到这些，我们也许就会更理解庄子的自然美的观点了。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美女在她年龄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美女，于是她的一切姿态都是自然而美好的。可等她长大了，从别人的目光中读懂了对自己美丽的爱慕欣赏，她就开始扭捏作态，自然的美也就从她身上消失了。按照庄子的观点，你展示了最真实的你自己，你就是美的。但是人们常常认不清这一点，总是去羡慕模仿他人，却忽视了自己的独特独到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说近代的大诗人潘安容貌非凡，风神俊朗，气度潇洒。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穿着猎装，携带着打猎的弹弓，驾着车经过洛阳的街道，女人们见了那真是都争相围观。那时的洛阳啊，有一个风俗，女人们如果喜欢一个男人，就向他的身上扔水果。洛阳的女子们都争先恐后的往潘安的车上扔水果，不一会儿车上就装了满满一车的水果。成语治果迎车就是来自于这里。当时与潘安的文采齐名的写了三都赋使洛阳纸贵的左思，长得呀非常非常的丑，世上少有的那种丑。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啊，就以为洛阳的女子们就是麻辣热情爱才子，也效仿着潘安的样子出去游猎。结果呢，却被一群老太太围住了，朝他吐唾沫，弄得他呀非常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古人的诗词、小说和戏曲中夸赞一个男子长得美的时候，常说“貌若潘安”，可见潘安是中国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头号美男。美男潘安走到哪里都有轰动效应，喜欢他的女子啊也多得不得了。左思的美，美在哪里呢？美在文采，美在心灵。他不去彰显自己的内在美，却以自己的丑陋相貌去模仿超级美男潘安，难怪啊会被一群老太太围住吐唾沫。庄子若是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话，也一定会在书中记下这个故事。这就是男版的东施效颦啊。庄子认为自然是最高层次的美，这看似玄虚，实际上恰好从根本的意义上朴素而深刻地抓住了美之为美的根本特征。庄子从自然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类的生活只要是像天地那样自然无为，就会获得最高的美。他用华丽的词章无数次地描述了自然之美。《逍遥游》中曾这样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描画出了苍茫的天空中云霞绚丽的壮观之美。秋水之中描述了秋水实质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烘托出了激流浩荡，汹涌澎湃的黄河之美。之北游中这样的描述：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传达了人流连于自然之中的精神畅快之美。庄子的美虽然来源于自然，但却最终超越了自然，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命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论语》中就曾经记录下孔子老师的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啊，别人呢喜好德行像喜好美色那样的热衷和热情。庄子的书中描写了大量相貌丑陋甚至是身体残疾的人，但是他们非但没有遭到他人的白眼，反而是得到了许多

0: 健全英俊人士都未曾得到过的尊崇和礼遇。比如说，燕起之离吴慎和翁昂大颖两个人都长得非常非常的丑，丑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燕起之离吴慎，他驼背、拐角还豁嘴，翁昂大颖的脖子上长着瓦盆那么大的瘤子。可是燕起之离吴慎游说卫灵公，卫灵公不仅被他说服了，还很欣赏他。从此以后，卫灵公看到形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不好看。翁昂大颖游说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也深得齐桓公的喜爱。从此齐桓公见到正常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怎么又细又小，不好看呢？还有一个例子是钟无艳。钟无艳是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她生的额头高，眼窝深，她的腰特别长，腿特别粗，鼻子非常的翘，而且还有喉结，并且她的脖子特别粗，头发还非常少，另外还鸡胸驼背，皮肤漆黑。由于相貌丑陋，年过四十尚未出嫁。虽然她相貌丑陋，可却天生聪慧，才智过人。有一天，齐宣王正在饮酒作乐，钟无艳呢就闯殿要求见，自称为是齐国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齐王特别的贤明，愿意入齐王的后宫，听从大王的差遣。齐宣王的后宫，那国色天香的佳丽比比皆是。他听了钟无艳的话，看着眼前这个丑女人，禁不住哈哈大笑。不料钟无艳却镇静自若，一本正经地感叹：“危险啊，危险！”齐宣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你说危险，到底是什么危险啊？愿闻其详。”钟无艳慢条斯理，娓娓道来，道出了齐宣王的几个危险。第一个是不立太子，重子不骄；第二呢是贤良之士不从政；第三呢是花天酒地。刹那之间，齐宣王一惊而悟，即刻下令罢去女乐，退斥朝中的奸佞之臣，然后励精图治。从此齐国蒸蒸日上，钟无艳也成了齐宣王的王后，母仪天下，任何美女都无法撼动她的地位。外表的美与丑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心灵的美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遮挡的。庄子用人丑心美的系列寓言告诉我们，要抛去对外在形貌的关注，而更充实美化自己的内心。丑也好，美也罢，顺应自然活着，就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美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更不是一种人为制定的标准。它既不是古希腊哲学中试图用数字比例去衡量的美的和谐，也不是我们今天消费文化中可以被时尚杂志定义和贩卖的潮流。美在庄子看来就是道的光辉，是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的显现。一言以蔽之，美是自然。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待美的时候，我们便能真正领悟庄子笔下的美。我们不仅能欣赏一朵花的绽放，更能欣赏一棵无用的大树的自在。我们不仅能够赞美青春的容颜，更能够读懂岁月在老人脸上刻下的智慧的纹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份自然的本色，在真实与自由中，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动人的美丽风景。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2: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1: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3: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2: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3: 对，
2: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3: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没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2: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3: 对，
2: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3: 对，
2: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3: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2: 对，磨眼了，
3: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2: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对，
2: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3: 就是失明，
2: 而且是不可逆的，
3: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2: 明白明白，
3: 就非常可惜。
2: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3: 对
2: 对吧？
3: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2: 好了，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3: 对，
2: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3: 对，
2: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3: 对，
2: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3: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 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2: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3: 啊、对对对，
2: 拉中间
3: 就出洞了、
2: 嗯、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3: 对
2: 对吧？
3: 对，
2: 那如何避免呢？
3: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2: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嗯、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3: 对，
2: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嗯、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3: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是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性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2: 哦，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开角性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制胜的海防铁拳。
1: 新闻聚焦，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
0: 重点关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直击现场，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0: 环球军情，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间将国防开支提高229%。在国防工业领域，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指出，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这个本领就是指能打仗、打胜仗。军人的过硬本领是军队敢打必胜、守护家国安宁的核心支撑。作为人民海军第一支导弹部队，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聚焦实战练兵，大力推进模块化编组训练，引导官兵打破专业壁垒，全面锤炼一专多能过硬本领，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克敌制胜的海防铁拳。请听特约记者封志斌、张腾飞、杨柳采制的报道。
3: 阵地遭空袭，3名主要手阵亡。
0: 秋日的午后，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的发射阵地上，一场复杂条件下的对海上舰艇编队火力打击的战备拉动演练正式开始。设备刚刚展开，演练就遭遇特殊情况，3名主号手阵亡，退出战斗。面对极限减员的突发状况，警卫骨干刘泽一迅速带领2名备份号手补位顶岗，按照最小战斗编组的模式，高效完成导弹检测、参数校准等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刘泽一告诉记者，以前的拉动是各就各位，现在的拉动是随时补位。自己能够从哨兵变成号手，得益于所在部队这2年扎实推进的模块化编组训练。
4: 以前觉得自己是颗螺丝钉，拧在自己的位置上就行了，现在觉得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单位模块化组训之后，我就跟其他专业的班长住在一块儿，练在一块儿，也学他们的专业。现在变化确实大，每次拉动出去快了，衔接也顺了，能真正融入到编组里去。
0: 现如今，在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越来越多的官兵像刘泽一一样，正在积极突破专业壁垒，实现一专多能。近年来，这个团始终坚持实战导向，着力推动各作战单元训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让分散的作战力量聚合成协同一体的战斗集体。模块化编组训练开展以来，官兵们发挥各自优势，互帮互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通过朝夕相处，不断磨合不同岗位之间的默契，提升打赢本领，真正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通信岗位骨干刘杰告诉记者，为了帮助跨专业参训的战友们尽快吃透装备原理，熟练实操技能，专业骨干们靠前帮带，精准施教，下了很大功夫。
5: 我们通过自己编写的战备操演手册，经过技术骨干来指导帮带，让他们更好的上手，这样为了人员缺损的时候能够顶得上。我们也会相互的讨论研究战法，研究装备，为了是更好的能够干在一起、训在一起，关键时刻都能够顶得上去。
0: 感情上的一家人，为打造能力上的多面手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要让每一名官兵真正成为胜任各项任务的多面手，还需要系统化、常态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导团王浩介绍说，这2年他们积极打通走出去和请进来双向育人渠道，通过多维度的交流培训，全方位搭建官兵成长成才平台，不断扩大一专多能的骨干队伍。
6: 我们就是想让每一名官兵都成为多面手，每一个站位都有备份力量。比如，我们把一些干部交流到海上，跟着舰艇出海巡。

0: 学习交流，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
1: 习主席强调，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
0: 学习一些，多了解一些。
1: 习主席强调，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从单兵单一技能到全员多元本领，从岗位分散作战到模块协同攻坚，从简单人员组合到深度战力融合，这正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推动模块化编组训练的深层逻辑和追求目标。近年来，这个团的官兵们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本领扩容的紧迫感，不断提高专业素养，锤炼胜战本领，让人民海军首支岸岛种子部队在强军征程上不断解锁新的制胜密码。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于洪安：
2: 现在推行模块化编组训练，不再局限固定编制，人人都备份力量，个个都能补位顶岗，让战备不靠人员固定，靠能力兜底，真正实现随时能拉动，随时能处置，随时能应战。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昨天启动。据介绍，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1: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通知指出，优待证是退役军人事务部依法制发的国家机关证件，对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相关行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案侦查。对使用伪造、变造的优待证骗取交通、文旅等优抚对象优待待遇的相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发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证件性质与优待证相同，均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相关部门也要对有关违法行为依法打击。通知要求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协作，合理开展宣传、预防和查处等工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指导使用核验，推进优待证数据共享，有效遏制相关违法行为。公安机关要强化线索摸排、侦查打击，人民检察院要做好法律适用指导、审查起诉等工作。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的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出席援助物资交接仪式。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是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的，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孙崇峰、许富泽报道。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这次会议是中国海警局首次主办的泛亚太地区多边国际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两个国际组织及中方有关部门的代表共124人参加。针对当前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现实情况，会议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六个重点议题进行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安全，就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两大主题开展专题研讨与交流，旨在携手各方推进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实施五周年，中国海警局将在会上组织海洋碳汇执法专题演讲交流，展示专业执法能力与现代海洋治理理念和创新实践，会同其他国家海上执法机构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共同应对海上风险挑战的能力。
1: 昨天，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就绪。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邢阳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四场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议题为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国际军控面临的新挑战、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
3: 我觉得这个主题设置的是非常符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同时也是我们中国政策立场的一个充分体现。我们在描述当今的国际形势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就是变乱交织、动荡不已。国际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求稳定的期盼，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带来和平，才能带来发展。那么要凝聚共识，只有共识还得有出路啊。我们要让大家共同的促进安全治理，这也是对我们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充分的一个体现。
2: 据了解，本届论坛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突出思想引领，立体多维宣传中国倡议理念；二是紧扣国际热点问题，议题设置回应各方现实关切；三是活动丰富多样，二十周年特色贯穿全程，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二十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二十年等活动；四是注重效益叠加，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孟凡礼：
4: 因为这次北京香山论坛是二十周年，所以呢，我们设置了二十名专家纵论二十年这样一个特色的主题活动，就是想凸显北京香山论坛与其他国际安全论坛的区别，突出开放、包容、互鉴、平等这样一个主基调和主旋律，突出北京香山论坛的这种包容性和平等性，让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发声的平台和渠道，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官方人员的共同的这种智慧，来破解当前的全球的安全的难题。
2: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12届，从一个中外防务安全领域智库学者交流的二轨论坛，发展成为一轨半高端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发展到100多个，成为享誉。

0: 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了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1: 在官方代表方面，我们广泛邀请世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领导人来参会，邀请国际和地区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在专家学者方面，我们重点邀请了国际上比较有学术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会。截至目前，已经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2026至2027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工作正式启动，军队单位走进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校园宣讲活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展开混合编组联合训练，请听报道。
4: 在西北工业大学，多家军队单位开展政策宣讲、咨询答疑，军队用人单位与高校学子进行双选对接，现场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西北工业大学学生王以晴：
5: 我身边的学长学姐，有的穿上了军装，有的深耕军工领域，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强军报国答卷。他们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深深地感染着我，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直接选拔招录的方式，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
4: 据了解，这次直接选拔招录岗位涵盖工程、指挥、教学、医疗、科研等多个领域。接下来，空军工程大学等19家军队单位还将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进行宣讲，现场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号召更多的优秀学子加入人民军队，投身国防建设。空军工程大学马超：
6: 此次活动通过组织优秀毕业生返校宣讲、现场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学子们对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从军报国意愿。
4: 特约记者邹梦梦、刘浩然、萧航报道。
7: 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双方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演习。
8: 9月7号上午，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参加中国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的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缓缓靠泊湛江某军港码头，中方官兵热烈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随后，双方官兵代表登上坚定号和大礼舰参观。中方参演官兵代表杨帆介绍说，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去年与我海军舰艇在新加坡参加了中新合作2025海上联合演习。
9: 中新两国海军潜水专业虽体制不同、装备有别，但我们使命相通、挑战相似。我们坚信通过坦诚交流、互学互鉴，必将推动双方潜水作业能力共同提升，为区域海上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注入新动能。
8: 据了解，此前中国新加坡海军官兵针对潜水作业、潜艇搜救、水下医学等科目进行了专业交流。目前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按照计划，参演舰艇在湛江附近海空域展开海上阶段的演习。新加坡海军舰队副司令黄延明上校：
10: Singapore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are a strong and
11: 新加坡与中国拥有牢固且长久的双边关系，这份关系建立在高层交往以及各类合作活动之上，包括双方海军的互访交流。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是我们践行共同承诺、增进互信进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我期待双方未来能开展更多的合作。
8: 特约记者冯哲信、高思佳、李念报道。
3: 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昨天展开混合编组训练，
12: 昨天在混合编组联合训练中，中国和老挝双方参演官兵仅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全流程合练打牢前置节点，并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李俊杰：
13: 今天演练的主要内容是展开混合编组以及和老方人员的融合。对于我们分裂后重组而言，六大战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以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这次联演七号在老挝万象拉开帷幕，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重点演练灾害现场搜救、批量伤员救治、心理应激干预等实战科目，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进一步锻炼提升两军卫勤协同行动和应急处置能力。和平列车医疗队队员刘波：
14: 中方医疗队已经和老方的医疗队员们一起开展了和平列车减伤分裂场的所有的基础的操作的培训，包括减伤分裂装置的使用、举升装置的使用，以及担架伤员和举升装置衔接上层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还将和老方医疗队一起开展多轮次全流程的合练，力争把准确性提升到最好的水平。
12: 据了解，这次联演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演习双方动用兵力700多人，期间还将组织医疗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特约记者周娜、刘晓薇、杨超，老挝万象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世兴、孟昭、范燕青报道。军事中医论坛及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暨西部战区中西医结合专科联盟年度学术会议近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聚焦练兵备战核心需求、紧扣战创伤救治、军事应激疾病防治及官兵常见伤病诊疗等重点领域，旨在通过军地专家的资源共享与技术协作，破解基层卫勤保障中的难点与痛点。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分别就针灸刮痧防治筋骨病、 AI 与 3D 打印技术赋能中医药创新应用等前沿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3: 记者彭翔报道。河北省衡水军分区近日联合联勤保障部队第980医院走进安平县东黄城镇台城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活动中第980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村民量血压、查身体，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并发放常用药品。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医疗队开展入户问诊、送药上门，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乡村群众就医难题。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8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沙特加大了针对该组织的空袭和侦察飞行力度，并向也门政府军提供武器。他说，沙特的军事行动不会没有回应，并警告沙特将承担后果。
7: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3: 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9月6号公布该国2027年至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 229%。 耶尔马兹表示，在国防工业领域，土耳其的建设目标是能够自主开展技术研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根据该规划，提高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国产化率，推动国防技术向民用转移，加强国防工业人才培养和支持国防出口创汇，是该国未来三年的重要目标。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
7: 总台记者董海涛、柏春阳报道。据朝鲜方面当地时间9月7号消息，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企图同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也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3: 总台记者肖贺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两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

0: 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净。

0: 度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0: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 1934年十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万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

0: 无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

0: 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灵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